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迎庆。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再对伊实施打击。伊朗强烈谴责美军空袭，达成谅解，为何再起争端？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震后多家中资企业提供重型装备挺进重灾区，当地华侨华人已捐赠500吨救灾物资。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决出32强，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1: 风险瞭望，中俄两军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轰 6K、空警 500A、运油20、图95等多型军机亮相，强悍阵容展现怎样的空中作战体系？
0: 太平洋不太平，美日密集军演正在进行，哪些动向需警惕？
1: 拉美首笔主权熊猫债将落地巴西，熊猫债朋友圈持续扩容，年内发行规模近乎翻倍，如何撬动合作发展新机遇？
0: 不会识谱也能弹琴，音调音色随心切换，中国智能乐器怎样引领潮流，圈粉世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岩手县近海25号曾发生7.2级地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军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点，因为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已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德国、捷克27号都刷新了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乌斯季州的多克萨尼当天测得40.8摄氏度。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小组头名晋级；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两队携手出线。目前 K 组的2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哥伦比亚与葡萄牙目前0-0，刚果金与乌兹别克斯坦目前。乌兹别克斯坦以1-0暂时领先。北京时间今天，FIFA官方确认了德国与巴拉圭1/16决赛的裁判组，马宁将担任德国与巴拉圭比赛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4:30，德国将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对阵巴拉圭，这将是马宁本届世界杯的第4次执裁。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单项首日决赛昨天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举行，中国队邱奇媛夺得高低杠冠军，谢谷英包揽青年组高低杠和跳马金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
2: 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能力。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此前在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已于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发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雷达站。
2: 对于美国26号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此轮军事交锋的背后依然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博弈。中国现在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本次美伊冲突总体来看规模和影响有限，不至于彻底破坏美伊谈判进程。
3: 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也就是在双方签署停火备忘录，然后海峡逐步得到解封的这个状态下，那么伊朗还是要体现它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那么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么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南部的沿海。那么双方并没有重新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迹象。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都没有停止谈判的进程，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
1: 另一方面，黎巴嫩局势也再次生变。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然而27号，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
2: 据黎通社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普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还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此前黎以美三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分析认为，美国推动在华盛顿进行的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三方谈判实质意义不大，主要原因在于真正参与这场冲突的黎巴嫩真主党不仅不在谈判桌上，甚至他从一开始就不同意黎巴嫩政府去和以色列谈判。
4: 黎巴嫩和以色列谈判是在美国的撮合下，实际上是三方的谈判，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但是黎巴嫩政府呢，和以色列谈判真主党并不认可，真主党拒绝谈判，真主党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进行谈判。而真正冲突的呢，实际上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并不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尴尬的这个怪圈，谈判的一方并不是冲突的一方，你谈判无论是达成协议还是搞成什么冲突的这一方，就黎巴嫩真主党并不认同， 所以这就导致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
1: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
2: 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2: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大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再次发生地震，当地时间27号15时20分，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 4.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委内瑞拉此次强震破坏力极强，为首都加拉加斯等核心城区大量的老旧居民楼、临街建筑坍塌，部分区域水电通讯中断，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应委方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组织联合救援队伍深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险救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6: 当时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赶紧要去履行社会责任嘛。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与此同时呢，我们的三一基金会当时也是给我打了电话，尽一切力量去救援嘛，给了一些指导啊，包括经济上的支持。
5: 得到后方的支援，谢志毅又抓紧联系前方灾区的力量落实救援。
6: 这个委内瑞拉它常年被制裁，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没有做什么业务，都是一些老的一些客户，手里面有一些商业的设备。目前呢，我们联系到的客户呢，就有一台挖机和一台启动机。现场呢，有两名我们之前从三一离开的老员工，他们本身是在当地搞了一个中文。

0: 给工商联合会，但是我一个电话过去之后，就让他们呀组建一下当地的资源，我们给他注资嘛，就相当于经济支持，让他找到更多的一些设备去救援嘛。
1: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起重机和挖机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2: 一大早我们6点钟就开始出发了，我们救援的一共是4个地点，楼层都是7层以上，基本上都是全面倒塌，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装。我们现在投入的设备主要是起重机，在陆陆续续的投入挖机，现在我们这一方投入的设备全部加起来就是4台设备，起重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 一些现场的困难可以咬牙克服，但也有眼下实在克服不了的难题。蒋王兵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2: 他们当地人不太喜欢用起重机，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装都是那个筛车吊，这个筛车吊这一块也远远不够，还有筛车吊的它的地价包括它的重量都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还有这边的救援的技术跟经验它也是没有的，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也没有设备。
1: 蒋王兵当即与现场指挥商议，集中现有力量优先解决主要矛盾。
2: 因为昨天整整在一个区域就跟住了20多个小时，今天下午我们紧急又接到了其余的区域的一个救援的一个任务，我们一赶到第二个点的时候，当时救援就是说里面好像没有活人了，我们就立马赶到第三个点，救出来了2名幸存者，我们一救出来立马就上了救护车去医院了。
1: 蒋王兵会在微信群里同步现场的救援信息，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在了解到当地救援的难处后，谢志毅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0: 就现在连这个受灾的严重的这地方都还没跑完，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配了12个人，三班倒，因为还有大闸的嘛，后勤啊什么的，我们想的是先救一个星期看情况吧，因为估计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政府可能还有包括全球的这救援队都到场了，看整体的调度吧。我觉得
1: 在一线救援推进的同时，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同步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全程统筹协调督导救援工作，同时使馆积极与委内瑞拉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沟通协调，为中方救援队伍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能够顺利进入加拉加斯等重灾区开展作业。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坦言，目前震后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持续，联合救援队伍力量虽然薄弱，但仍将持续克服不利条件，坚守灾区一线。
2: 组合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因为毕竟这一边我们企业这一方的人员包括现有的配置远远不够，大使馆这边也是第一时间的在组织，我们这一边呢就是华人区，我们华人华侨商会他们在整体协调跟救援救助，这么大的天灾是委内瑞拉受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我们这一边呢就是配合政府的一个救援力量，在现场能使什么劲我们就使什么劲。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5: 早上好，思阳。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东北、华北、黄淮、西北的不少地方炎热的感觉都明显的加强了，东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站上了30度，华北、黄淮、西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上，特别是河南的河北的南部、山东的西部等地还有高温现身。 那今后几天呢，北方不少地方的炎热天气还会继续。今天石家庄最高34度，济南36度。

0: 西安35度，兰州银川等地呢，在今后三天的最高气温也会在33度上下。展望下周7月2号到4号，从西北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还会有成片的连续高温出现，比如说石家庄、西安、兰州、银川、郑州都可能会有连续的高温现身。那在南方的华南等地，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后几天高温也会再度的发展增多。今后7天，福州、广州、海口高温天数呢都会达到4到5天，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6度以上，全天闷热明显。提醒南北方以上地区的朋友们都要做好防暑降温。降水方面，今天北方比较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华北、山西东部、河北东部、天津、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在南方，从西南到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都会被雨水覆盖，江西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大部、海南中北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的中北部和西南部，还有四川南部、重庆南部、西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那其中西藏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都要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好，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了6场小组赛的收官战，此时此刻2场对决正在进行，分别是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目前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刚刚结束，比分是0-0。还有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比分是0-1。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那月琪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比赛。
4: 好的，影静。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的第3轮小组赛目前是正在进行当中，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上半场结束了。先来为各位介绍一下葡萄牙队的首发阵容。今天葡萄牙队排出了一套4-2-3-1的阵容，门将是迪奥戈科斯塔，后防线包括鲁本迪亚斯、韦加、若昂坎塞洛和努诺门德斯，中场球员包括有毕费、鲁本内维斯、维蒂尼亚、菲利克斯和佩德罗内托，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 C 罗。而哥伦比亚队这边的进攻核心还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以及路易斯·迪亚斯的搭档。比赛开始之后呢，两队踢的是比较客气，因为这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只需要拿到平局就能够稳稳地锁定头名，球队不需要为了赢球去拼命，战术选择空间比较大。因此哥伦比亚队的策略呢是稳守拿分，绝不主动压上和葡萄牙队对攻，优先保证的是防线零失误。而葡萄牙队的处境呢是比较被动的，首轮1-1被刚果金队逼平之后呢，虽然第二轮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但丧失了榜首的主动权，球队只有击败哥伦比亚队才能反超登顶小组第一。而如果小组第二葡萄牙队晋级了淘汰赛之后，可能过早的会遭遇西班牙队、巴西队这样的顶级强队，大幅提升争冠路上的淘汰风险。对于41岁的队长 C 罗而言，这是他的第6届世界杯，全队背负极强的争胜战役，这场比赛从开场就掌握住了比赛节奏。这场比赛本质上是两种截然相反足球哲学的正面碰撞，葡萄牙队主打高控球率的高位压迫传控，依靠中场的连续短传拉扯对方防线，利用边路的宽度制造传中和内切机会。而哥伦比亚队则是主动放弃控球权，全队收缩到了本方半场，双后腰中场绞杀，断球后通过J罗找路易斯·迪亚斯，利用高速反击冲击葡萄牙的身后空档。这两种战术体系的激烈碰撞将成为小组赛非常精彩的一场对决。同时开始的小组另一场比赛呢，刚果金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已经出现了进球。上半场第1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球员肖姆罗多夫禁区左侧小角度吊射破门，打破了刚果金门将的一个十指关，乌兹别克斯坦队暂时是1-0领先。引进
3: 那现在出现形势有没有变化，给我们说一下你的预测。
4: 好的，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就要全部结束了。已经结束的 L 组比赛当中呢，巴拿马队是0-2不敌英格兰队，克罗地亚2-1险胜加纳， 这样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是排名小组前二晋级世界杯。 L 组的第三加纳积四分，处于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行列之中，这样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和加纳队都晋级到了32强淘汰赛。目前进行的 K 组比赛呢，小组前两轮结束之后，哥伦比亚队是两战全胜排名第一，葡萄牙队一胜一平四分排在第二，刚果金一分，乌兹别克斯坦零分。不出意外的话，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排名前两位。而刚果金队如果今天是不能输赢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如果输给了乌兹呢之后呢，那么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排在 K 组的第三。但是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如不能排到八个最好的小组第三里面，那么来自亚洲的韩国队还有一线希望，暂时拥有晋级淘汰赛的可能。最终的结果要看这组的比赛结果再确定。而如果刚果金队赢下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实行了逆转的话呢，也将积四分，他们可以晋级到淘汰赛当中。稍后10点，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的第三轮比赛，约旦队将对着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将和奥地利队交手，这也是这届世界杯最后的两场小组赛。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所有出现的球队和淘汰赛的对阵也将全部出炉。我们也期待着接下来各支球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明天，
3: 好的，管乐琪，我们也再次给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约旦将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将迎战奥地利，两场比赛将会同时进行。那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2: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中俄两国空军昨天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
3: 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自2019年首次实施以来，已逐步走向机制化、常态化，成为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常规安排。那此次中俄联合巡航和以往相比有何不同？功能不同的多型军机亮相有何深意？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最新公布的中俄联合巡航视频中，歼 16D、轰 6K、空警 500A、运油 20、图 95 等多机型协同出动。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认为，此次联合巡航的编队阵容相当强悍，构建出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护航、空中加油、电子侦察的完整空中作战体系。
6: 这次联合巡航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全套人马集齐出众，在空中预警机的指挥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电子战飞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
5: 本次中俄联合巡航是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的一次，全谱系机型各司其职，高度协同。
6: 过去咱们几次演习就是轰 6K 和图 95， 这次我们还出动了其他的一些机型，一类是战斗机歼 11B 和歼 10C，那么这两款战机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因此我们还出动了运油20，战斗机通过空中加油就可以做到半程甚至全程为战略轰炸机编队提供护航。光有轰炸机和战斗机还不够，但是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还需要有相应的指挥控制系统，那就是我们的空警 500A 预警指挥机。那么有了空中预警机为他们进行远方的目标探测和指挥控制以外，还需要有电子对抗飞机协同行动。那么我们这次呢出动了两款电子战飞机，一种是战术电子战飞机，那就是歼 16D。 此外这次我们还派出了先进的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那就是用运九飞机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那么有了战术电子战飞机和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空中巡逻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圆满执行。
5: 面对复杂电磁环境和潜在的防空威胁，谁来为整个编队撑起一道看不见的安全屏障？傅前哨指出，电子战飞机参与联合巡航也是一大看点。
6: 歼 16D 是在歼16的基础上改型而成的一款多用途的以电子对抗为主的战术电子战飞机，他们会贴近轰炸机或者其他机型为他们保驾护航，实施战术电子对抗行动。而用运九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它的作战能力要比战术型的电子战飞机更强，因为它的机体比较大，电子战设备的发射功率也更大， 覆盖范围往往达几百平方公里。

0: 有了先进的战术电子战飞机和战役战略级的电子战飞机，就可以对敌方的地面目标，特别是雷达和防空导弹系统进行电子压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发射反辐射导弹，对一些威胁性最大的防空阵地发动攻击，从而让战略轰炸机能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中对敌方的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1: 电子战飞机解决了看不见的威胁，但还需要一双千里眼来掌控全局。编队飞向哪里，威胁从哪个方向来，这些都需要一个空中大脑来调度。空警 500A 就是这支编队的指挥中枢。傅前哨认为，这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中型空中预警机。
0: 可以说，这次空警 500A 参加中俄两国的战略轰炸机巡航任务是一个重要的亮点。空警 500A 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远程中型空中预警机。最大的亮点在于它采用了非常先进的预警雷达，也就是数字阵列雷达，完全由计算机来控制扫描，重量更轻，收发组件数量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能够有效对付隐身目标和低空飞行的小目标。这款先进的空中预警机已经成为我军目前空中预警力量的主力机型。
1: 此次联合编队完整穿越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西部广阔国际空域，直击第一岛链核心通道。玉渊谈天从有关部门获悉，此次巡航中，中俄双方轰 6K、图95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宫古海峡位于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是连接中国近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第一岛链中最宽的水道。依照国际法，宫古海峡属菲林海海峡，各国舰艇飞机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近年来，解放军海空军穿越宫古海峡前出西太平洋已趋于常态化。中俄空军自2019年首次巡航至今，7年累计11次。此次中俄战略轰炸机共同飞越，是两国空中战略协同能力的一次全新展示。
0: 中俄两国的联合战略巡航可以说是一种常态化的联合训练。不管外部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会按照原有的计划实施相应的训练和巡逻。只不过它的特点是在逐步升级，技术水平在不断提升。通过这种常态化的战略巡逻，彰显中俄两国维护亚太地区军力平衡以及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
2: 六月底开始，坚毅之龙、英勇盾牌、环太平洋三场军事演习在太平洋方向接踵而至，时间高度重叠。正在进行的三场军演当中，日本和美国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哪些装备值得警惕？又会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首先登场的坚毅之龙，以所谓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由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联合举办，参演主力为两栖作战力量，每日共出动约9600人，于6月20号到30号在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及冲绳等15个地区举行。演习期间，日美的鱼鹰运输机会被部署在西南方向的小型岛屿上，这是能从远距离的兵力集结地以最快速度投送小股偷袭部队的装备。日本还首次集中展示了首批国产远程导弹。这次演习中哪些装备值得警惕？军事专家张学峰告诉中国之声，
4: 在坚毅之龙演习中呢，日本会展出它的25系列的导弹，比如说25是暗对舰导弹，它的整个射程呢得到非常大的拓展，之前的射程200公里，那么现在它的射程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采用了隐身化的外形，突防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不仅可以打击水面目标，也可以打击陆上目标。其次呢，25式高速滑翔弹也需要关注，那么这个导弹呢飞行速度比较快，突防能力比较强，射程也接近1000公里。除了这两型导弹之外呢，日本呢还将首次使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飞到宫古岛进行相关的演练。轻转旋翼机呢具备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的特点，可以垂直起降，而且呢航程比较远，速度比较快，便于在岛上进行机动作战。
3: 坚毅之龙已经连续举行6年，最初主要在日本东北地区开展。张学峰表示，近年来美日试图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成封锁中国的一个岛链。

0: 战略中心不断向西南转移。
1: 实际上呢，近些年来呢，日本一直把它的重点转向西南诸岛，特别是它的25系列的导弹研制成功之后，如果说部署到西南诸岛上，覆盖范围会非常的广泛，将覆盖到台湾海峡。那这也体现出呢，这个日本呢正在为下一步可能军事介入台海做一定的铺垫。
0: 接下来登场的英勇盾牌演习于6月22号开始进行，到7月1号结束，与建议之龙的时间高度重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
1: 英勇盾牌呢是一个2年1度的演习，参与的力量呢主要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包括空军、陆军，以及海警队，包括一些他所谓的盟友，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么他演练的科目呢更加的广泛，包括进行多域作战，演练未来在西太平洋进行高强度作战。
0: 值得关注的是，在英勇盾牌开始的同一天，美军借演习之名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至驻日美军基地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从鹿屋基地出发，约1600公里的射程可以覆盖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以及中国东部沿海大片区域。张学峰认为，美国正在采取渐进的方式，试图实现低风系统在日本的常态化部署，人走装备不走。来势汹汹的低风系统实际威力如何？张学峰说，
1: 低风系统呢有它的弱点，首先呢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不具备很强的野战能力，而且呢低风系统一次齐射只能发射16枚导弹，对于拥有完善的综合一体化防空体系的大国来说，拦截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当初研制这个系统的时候呢，美国的陆军呢也是图方便，相当于呢把美国海军的 MK41 垂发系统进行改装，然后呢把它放到发射拖车上，整个的这个发射系统呢看上去呢有一个集装箱那么大，它的机动性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之它的外形特征、信号特征也比较明显，容易遭到对方的空气侦察系统的侦察，对方能让它打第一枪就不会让它打第二枪。
0: 每年的6、7月份是各国组织太平洋方向演习的高峰期。美国太平洋舰队宣布，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也将从6月24号开始，持续到7月31号。有31个国家、约40艘水面舰、5艘潜艇、140架军机与超过2.5万人参与。如果将3场演习连起来看，对于美国而言，坚毅之龙守西南诸岛，英勇盾牌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权，环太平洋拉多国盟友体系，就像是在模拟一场从岛屿冲突爆发到远海对抗升级再到多国联盟介入的全流程战争剧本。剧本看似完整，场上的演员却有着各自的算盘。
1: 他当然希望演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战争剧本，但实际上呢，这恐怕只能是美国单方面的理想。最近的冲突也表明呢，美国它对盟国的所谓领导力在下降。你像在梅姨冲突中，它的北约盟友基本上处于这种袖手旁观的一个状态。那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那么这些盟友恐怕呢也不会为美国火中取栗。特别是这次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国家还非常多，但是呢，我想呢，这些国家很多是打酱油刷一下存在感，或者呢来见见世面。有的国家呢是向美国表忠心，就像他在一个镇上开了一个饭店，可能会有亲朋好友来照顾生意，也会有狐朋狗友来蹭饭，但是更多的呢是为了掏钱来吃顿饭而已。
0: 日本在坚毅之龙中是东道主和主力，在英勇盾牌主要为美军提供基地，又在环太平洋演习中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指挥官。这种从配合者变成体系参与者的角色转换，说明日本正在更深度地嵌入美国的全球作战链条。这对地区安全局势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
2: 他们以演习之名来部署进攻性武器呢，包括导弹远程打击、远洋反潜以及这个海上封锁等这些科目呢，都有很强的进攻性质。那当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高度警惕，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的风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巴西财政部近期向中国银行兼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也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
4: 熊猫债是熊猫债券的简称。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2005年9月，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首次获准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国宝熊猫走马上任。从此，境外机构在我国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就被命名为熊猫债。
3: 跳出单一融资工具的定位，遍地开花的熊猫债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又将为重塑全球南方金融合作格局带来怎样的深远变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近期全新境外发行主体接连亮相，叠加产品创新持续迭代，市场结构不断优化。这张以国宝熊猫为标志的人民币金融名片加速扩容提质。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在中巴金融合作熊猫债发行申请函递交仪式现场表示，
6: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我们还在持续推进双边合作，推动两国资本市场双向提质扩容，互利共赢。
5: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中亚地区迎来首单主权熊猫债，哈萨克斯坦成功首发打通了中亚人民币主权融资通道，巴基斯坦落地本国首笔主权熊猫债，更是全球首单由亚投行、亚开行两大国际机构联合担保的主权熊猫债，为新兴国家发债增信提供了全新范本。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泽布直言，这是里程碑式的突破。
7: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我们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双向共赢。
5: 目前拉美市场也迎来历史性突破，标志着熊猫债成功扎根南美核心经济体。巴西财政部长杜里甘也透露了本次发债的资金规划与筹备历程。
6: 巴西政府计划将本次熊猫债募集资金一部分用于优化本国主权债务管理，另一部分投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战略性项目。此次面向中国市场发行人民币主权熊猫债对巴西意义重大，这既是巴西推进自身金融国际化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是我们向最重要合作伙伴传递长期合作诚意的郑重表态。巴西政府已做好全部准备。
5: 今年熊猫债市场迎来全球性扩容热潮，版图多点突破，全面提质。斯洛文尼亚政府、法国巴黎银行、德国汉高等一批高资质主权机构、国际企业密集完成首发，境外优质主体参与热情持续高涨。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本轮熊猫债持续走红，并非短期热度炒作，而是成本优势与制度红利双向赋能的长期结果。我国债券市场持续深化制度性开放，简化发行备案流程，提升跨境资金使用便利度，持续降低境外主体入市门槛，为熊猫债市场持续稳健扩容筑牢制度根基。在外资金融机构眼中，熊猫债早已不是备选，而是刚需。5月29日，德意志银行落地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不仅是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更是累计发行量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坦言，
8: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5: 除了发行人队伍持续壮大，熊猫债市场早已告别传统融资模式，完成结构性升级。绿色、科创等创新品种成为新的增长主力，精准对接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需求。中金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程达明介绍，
9: 新开行、匈牙利主权政府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呢，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0: 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等。目前创新品种熊猫债存量较2023年末增幅至少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1: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此次巴西入局进一步将熊猫债的战略价值推向新高度，彻底跳出单纯的融资维度，成为中巴全方位战略合作的金融纽带。杜立干表示，
2: 我们明确了中巴金融合作的五大核心赛道，包括生物燃料、动力电池、生物化肥、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这些领域既是巴西产业升级的重点，也是中国的优势赛道。我们将依托人民币融资实现精准对接，实现双赢。
1: 纵观本轮熊猫债扩容浪潮，本质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不会识谱、不懂乐理也能弹奏乐器吗？如今智能乐器就让这件事成为了现实。操作者可以直接自定义音色、调节音调，跟着琴键的 LED 指示灯弹奏，初学者也能快速入门。
7: 嗯，没错，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大家聚会的新潮玩法。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是持续的攀升，线上线下都十分火热。那什么是智能乐器？它又是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圈层走向大众的日常？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9: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10: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8: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11: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2: 哎，我在
11: 朱迪音色，你看
12: 他
11: 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2: 哎，我在
11: 调 C 调，
12: 你看
11: 他调完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都学不了。
8: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13: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它不仅具备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
8: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14: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0: 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1: 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2: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也已经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供给。那中国智能乐器活到海外靠的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3: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4: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Okay.
5: 我非常敬业，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键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金静介绍，
6: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地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1: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关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以及出现形势，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为我们带来解析。
9: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的体育观察员管彦奇也提到了，目前呢世界杯小组赛收官日的出现形势呢也是比较明确了，还有2个小组的比赛呢还存在着一些伏笔。其中我想最着急的一个是伊朗，一个就是韩国，因为他们目前是排在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当中的第7名和第8名，伊朗呢是第7名，而韩国队呢是第8名。那么目前呢，瑞典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加纳队和塞内加尔队已经是能够确定晋级了。其中呢，塞内加尔队虽然跟韩国队一样是积3分，但是他们有净胜球的优势，所以也能够确保晋级。而对于伊朗和韩国来说呢，就要看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这场比赛， 对于伊朗来说呢，条件相对于宽松一些，他们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也就是刚果金不能赢，他可以平或者输。同时呢，阿尔及利亚不能赢和不能平，这两个条件满足一个就可以。那么

0: 对于韩国队来说呢，就要两个条件都满足。那么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呢，这场比赛就是生死战了，他们必须要赢才能够确保晋级。如果输，他们必须要赢或者平，平的话呢，他们和奥地利也可以携手晋级。对于奥地利来说呢，这场比赛无论是赢是平是输，他们都能够晋级。所以我想呢，这也会对这两支队伍的技战术，包括教练的排兵布阵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还有一种小概率的事件，就是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支队伍呢，在比赛里产生了非常大的净胜球优势。是这样的话呢，也会出现形势上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韩国队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被挤出晋级的队伍。那么我们再来前瞻一下，如果伊朗队能够晋级呢，他们的对手大概率会在淘汰赛里遇到瑞士，而韩国队如果能侥幸晋级的话，他们的对手可能会遇到强队比利时。所以我想他们现在需要的就是祈祷自己能够出现，能够晋级。
1: 好的，贾金阳。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际联考，今天将在除山东、青海以外的30个省、区、市、韩兵团同步举行。自去年4月启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来，我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人。今天，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10年来，从新生到成熟，从内陆到边疆，从国内到海外， C-909 飞机规模化、系列化、产业化发展稳步推进。截至目前 ,C-909 累计安全运行突破100万飞行小时，乘运旅客超3600万人次，运营足迹遍布全球12个国家。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约1000万人。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天气方面，南方雨带逐渐北台，今天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西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珠三角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起，英国、荷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西部将逐步降温，但法国中东部、德国南部和东部、瑞士及西班牙南部仍将持续炎热。与此同时，欧洲多国开始面临高温与雷暴、冰雹和强阵风叠加的复合天气风险。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北京时间上午10点，约旦迎战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本届世界杯将确定32强最后的席位。北京时间今晚7点，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围彩战，中国队将对战德国队。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常亚飞、孙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践行一线工作法，内江上车及入院智慧急救，打通生命快车道；
6: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3: 内江携手新疆阿克苏共建双故乡，刀郎 IP 串联川江文旅；
6: 内江国际铁路港吞吐量突破百万吨，赋能区域物流枢纽建设，体质增效；
3: 无人机升空巡夜，空地一体守护田城夏夜平安。
6: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内江融媒记者何佳倩、钟明涛报道，内江市卫健系统践行一线工作法，坚持问题在一线发现，难题在一线破解。针对急危重症急救衔接不畅的痛点，全面推广上车及入院智慧急救场景，用数字科技为田城市民搭建起了一条高效畅通的生命绿色通道。传统急救模式中，院前急救和院内救治常

0: 期存在信息孤岛，救护车转运病人时，院内科室无法提前获知病情，患者到院后还要重新走一遍问诊开单流程，很容易耽误危重患者的最佳抢救时机。为破解这一难题，内江依托 5G 专网北斗定位，打造院前院内协同平台，彻底打通医疗数据壁垒，真正实现了病人未到信息先行。
1: 现在内江的智慧急救救护车上配齐了生命体征实时采集设备和移动工作终端，急救人员在转运途中就能完成患者建档、挂号、开立医嘱，所有信息实时传回院内，相关科室可以提前制定抢救方案，备好救治物资，患者到院后直接进入抢救环节，彻底实现院前院内无缝衔接。在120调度端，智慧系统可以一键派发急救指令，出诊信息同步推送到医护终端，大幅压缩了响应时间，从源头为急救抢出了黄金时间。亲身参与急救工作的急诊科医生介绍，过去救护车只是转运工具，现在已经变成了移动急诊室，大幅提升了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目前这套智慧急救体系已经覆盖内江全市14家院前急救医疗机构，织密了全域生命救护网，守护田城市民的生命健康。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张静瑜报道。近日，市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省委12届九次全会是四川迈步15/5新征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全市政法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充分认识平安法治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支撑保障作用，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成效，为内江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贡献政法力量。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谋划全省乡村振兴发展蓝图，为内江依托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谈思路谋落实。市中区经开区是内江市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辖区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等企业党组织第一时间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市中区经开区企业联合党支部书记朱双全表示，全体党员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紧抓全省延伸农业产业链、打造天府良机的发展机遇，在产业协同上持续做大工业、反哺农业支撑力，聚力发展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不断研练补练强练，畅通从田间到车间的产业链条，助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0: 庆隆机床党支部书记高立明表示，企业将把全会精神融入生产经营、党建服务各环节，聚焦丘陵山区农业生产需求，加大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力度，迭代升级小型化、智能化农产品初加工设备，让先进制造技术走进田间地头，依托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机制，主动对接各地农机合作社，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智能改造等技术服务，以工业技术助力农业生产，全力护航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张静瑜报道。6月18号，内江市与新疆阿克苏地区举行签约仪式，正式共建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内江是音乐人刀郎的成长家乡，阿克苏是其艺术家乡，两城远隔千里，却因刀郎紧密相连。阿克

0: 苏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盛秀平表示，将以刀郎 IP 为核心纽带，携手内江深耕文化共创，打通文旅互通渠道，打造川江文旅协作的亮眼标杆。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表示，协议签订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努力打造国家级文旅融合示范项目。根据协议，两地将串联巴蜀人文与西域风情，构建一个 IP 两种体验双城联动的文旅共同体，推动文化互融、文旅互通、产业互动，打造全国独特的音乐主题跨省跨民族文旅融合 IP。
1: 6月20号晚，田城田歌唱响内江，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中老年组总决赛在东兴区大千元圆满落幕。赛事历时6个月，累计吸引548名歌唱爱好者参赛，历经30场周赛、10场月赛、2场复活赛层层比拼，最终决出各组别奖项。当晚最大亮点是6号选手板车组合带来的板车号子，嘹亮质朴的号子唱腔复刻了内江板车工人的劳动歌声，一举斩获一等奖。担任评委的中国著名音乐人陈树坦言，他收获了两大惊喜，一是内江本土原创歌曲数量众多，视角多元，二是群众歌手热情高涨，表现亮眼。他期待未来内江能诞生更多优质作品，用文艺力量为城市文旅发展赋能。本次大赛不仅挖掘出一批基层文艺骨干，更用歌声讲好了内江故事，激活了城市文化活力。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报道。6月19号由内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内江国际铁路港累计完成货物发运677车次，31408个标箱，总货物吞吐量正式突破100万吨大关，标志着该港区正式迈入百万吨级现代化铁路货场行列，是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自2025年8月7日开通运营以来，运营主体内江川渝通联物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锚定全市产业发展定位，推进运营体系建设，核心作业效率较开通初期实现翻倍增长，累计安全运行7604小时，未发生任何安全责任事故。依托铁路专线自主运营优势，港区主动下调多项物流服务收费，帮助入驻企业综合运输成本平均降低7.2%。目前内江国际铁路港已常态化开行川桂铁海联运、中缅中老国际联运班列，是四川省内唯一常态化开行中缅班列的城市。2026年以来，承接全市90%以上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货运量，累计为本地外贸企业争取专项政策补贴2700万元。下一步，内投集团将加快推进港区二期项目建设，推动业务向物流加贸易加金融加供应链一体化转型，持续为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
1: 近日，内江市住建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隆昌市胡家镇、介事镇等多个村落，开展农房抗震改造政策宣讲与现场技术指导，零距离为村民答疑解惑。在胡家村农户李连江家中，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讲解抗震改造政策，手把手指导圈梁增设、构造柱设置、拉结筋铺设、墙体加固等关键施工技术，推动群众从要我改造向我要改造转变。此次活动覆盖胡家村、黄觉村、龙台村等多个村落，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摸排建房现状，精准掌握改造需求，切实解决抗震施工不规范、技术不到位等问题。下一步还将建立农房抗震建设常态化巡查指导机制，持续夯实乡村安全发展基础，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0: 6月20号晚，内江万达上空 一架警用无人机平稳升空。

民警通过操控平台实时巡查周边治安状况，高空视角与地面巡逻力量协同联动，成为田城下野一道醒目的空中平安哨。这是东兴区公安分局推进百日攻坚田城驻安专项行动的一个生动场景。自行动启动以来，警方采用无人机加警务模式，构建起步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位一体防控体系，实现地面全覆盖、高空无死角。无人机不仅用于河道沿岸、城郊偏僻地带等盲区巡查，还搭载喊话系统，变身空中宣传站，循环播报文明养犬、防盗防骗等提示，在打击野外赌博、非法捕捞等隐蔽性强的违法行为中，无人机凭借高空侦察优势，快速锁定目标、固定证据，大幅提升打击质效。东兴警方将持续深化智慧警务融合，全力守护田城下野平安。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1: 对，
4: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2: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3: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5: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3: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5: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法？
5: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6: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7: 天，这么吓人啊。
8: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讲哈。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5: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9: 权威。
1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9: 温暖，
11: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9: 动听，
1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9: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镁片成分右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

0: 来，
1: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力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吃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3: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2: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6: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温远县全力打造一区三园，以一流营商环境吸引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薛学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2026年全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1: 我市集中销毁一批不合格药品。
0: 盛夏潮购品质高新，2026内江数码家电消暑嗨购季开幕。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温远县锚定再造一个产业威远，争创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目标，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抓手，以省级威远经济开发区为核心，打造一区三园产业载体，聚焦五大主导产业，严练补练强练，以一流

0: 优营商环境吸引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的主播带你看园区栏目，我们一起走进威远的产业园区，看招商实效，探发展活力。
1: 威远县经济开发区延陵园区规划面积 4.61 平方公里，以材料加、装备加为主导产业，全力建设低碳、环保、智慧的特色园区。目前已入驻企业72户，2025年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58.69 亿元。
2: 我现在来到了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作为川内为数不多的电梯制造企业，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落户威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占地面积约15亩，已建成智能电梯生产基地，是威远装备加产业集群招引的重点配套项目。项目推进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全程主动对接，从用地审批到开工建设，全环节帮办代办，让企业少跑腿，快落地。充足的产业配套和贴心的服务，让企业充满信心。
3: 项目落地威远以来，得到各部门一对一贴心服务，在用地、办证、水电气等生产要素保障方面都给予了极大支持，让我们能迅速建设并投产。
1: 镇西食品集中发展区是一个集储存、加工、销售及食品物流集散为一体的特色食品加工集中发展区。园区规划面积 0.58 平方公里，已培育黄老五、金四方等国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五户，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6.23 亿元。
2: 我现在是在四川威远正西食品有限公司，在我身旁的这一款产品就是该公司的特色产品威远羊肉汤。除此之外，公司还生产调味品、酱腌菜等预制产品，打造及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标准化现代化速食预制菜生产基地。
1: 四川威远正西食品有限公司立足威远本地美食 IP， 以地道传统工艺为基础，结合现代食品加工技术，主打调味品、酱腌菜、羊肉速食产品、威远羊肉汤等预制菜产品。目前七条生产线全部完成设备调试，即将正式投产，投产后可实现年产预包装食品2000万份，预计产值5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20余个。
4: 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相关职能部门提前介入，安排专人全程进行帮扶和指导，一年内便实现了从签约到投产，企业也充分感受到威远优质高效的饮食。
5: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为您重播的昨日的内江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6: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3: 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好，
2: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7: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8: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10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4: 开。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4: 好，
3: 行。
5: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6: 这不是毒品吧？
5: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6: 好吧，我试试。
7: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8: 权威。
9: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8: 温暖。
10: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8: 动听，
1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8: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5: 黄九龄在树林外大道当中，把单刀一横，把黄天霸这匹马就给拦住了。他喊了一声：“站住！我劫道了。”黄天霸一跃思江，吁，带住这匹坐骑，他在马上端然稳坐，是一动没动。他定睛往马前看了看这小孩，黄天霸一瞧这孩子，从穿长打扮是与众不同。这孩子头上挽着日月双抓髻，身上穿了一身浅灰色的短衣裤，腰中系着一巴掌宽的丝带子，上边绣的是万字不到头的画，脚下蹬着一双软帮底的小靴子，身背后背着单刀，斜挎着还有镖囊，圆乎乎的一张脸，长得是细皮嫩肉，细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这两个眼睛好像黑宝石一样，通天的鼻梁，薄薄的小嘴唇，小嘴唇还通红。你瞅那个肤色，每一根细胞都闪烁着欢悦跳跃的样子。年轻啊，孩小啊，哥精神饱满，与众不同。黄天霸哥的黄九龄这一打眼，可以说是一见缘。人和人见面有一见缘，有一见烦，有一见平。一见平呢，素不相识，萍水相逢，俩人一握手，你好你好你好，过后之后谁也不记得谁了，平平常常就过去了。一见缘，两人一握手，一见面，哦，你好你好你好，哎，就瞅着对过那个人，有打心里面就喜欢，觉得这个人说什么话我都能信，他办什么事我都信得过。这一见烦呢，就是俩人一见面连手都不想握，朝哪哪别扭，心想这个人啊后八万辈我再不想见他了，这就叫一见烦。可是今天黄天霸跟黄九龄这两个人一见面，这叫一见缘。黄天霸瞅这个小孩，嘿，长得讨人喜欢，为什么呀？这有骨血关系啊，这是亲父子啊，他能一见烦吗？但是黄天霸他可不知道，黄天霸瞅着这个小孩，心想这孩子把这个小单刀一横，站到这个路当中，他要劫我，他要劫道。嘿嘿，黄天霸想，今儿个你可是劫着了，我还没碰着过这么小的孩子敢劫我的呢。想我黄天霸10几岁出来就闯荡江湖，大龙山战神威王，落草为寇，号称江南四霸天呐。那 那可以说绿林中跺跺脚，四方乱颤。后来我投奔了师大，人气俺投名，如今当上副将老爷了。可这行里面的事儿，那还有我知道的底细吗？啊，金家海贼，今儿个你要劫我，这可是圣人门前卖百家姓，老爷面前耍大刀，吹鼓手跟前捂着喇叭，鲁班面前耍斧子。行，你算劫到行家里手了。黄天霸在马上坐着，还面带着微笑。孩子，你要干什么呀？黄九龄那是煞有介事，把刀横着。我告诉你，我劫道有多少钱，给我撂下，少说废话。哦，你是劫道的孩子，你多大了？甭问了，你管我多大干什么？反正比你小。哈哈哈，这倒是，你比我小。我问你，谁让你劫道啊？是你爹妈让你这么干的？你还是受人唆使呢？像你这样的年纪，应该是在学房里边好好读书吧？啊，读孔孟书，达周公礼，将来复试赶考，得中状元，还是能为国增光，光宗越祖呢？啊，你怎么走上这一行了？怎么拿着刀在这劫道啊？少说废话，有钱没有？有钱就撂下，没钱把你马撂下。哟，好家伙，你这胃口不小啊，你还敢劫我的马？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你是谁，用不着问你是谁，我就要钱。那好，你不问我是谁，我倒要问问你是谁，你姓什么叫什么，家在哪儿住啊？我啊，哈哈，不能告诉你，没家没业。黄九龄心想，你干嘛？你跟我套近乎，你问我家在哪儿住，我告诉你，然后你到官府里边告发了，官府来人上着我们那抄家去，没那事儿，哪有劫道还告诉人家地址呢？不告诉你家在哪儿住，
6: 叫什么？
5: 叫什么？没名没姓。黄九龄心想，我不能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姓黄，我叫黄九龄，我爸爸是黄天霸，是副将老爷，我是老爷的儿子，老爷的儿子当贼劫道，哪有这事儿啊？这要让我爸爸黄天霸知道了，那不得把我宰了啊！啊，这事我可不能跟他说。哼，没名没姓，人生在世哪能没名没姓呢？你非要问个名姓啊？告诉你，我姓甘，就一个小名叫老。哈哈哈哈，孩子，你想讨便宜啊？你这么小小年纪，你想给谁当干老啊？嗯，黄九龄心想，这小子挺精哎，我说这名他不念，我告诉你吧，有名姓我也不能跟你说，你快点吧。黄天霸说，好吧，既然你劫道，大概是你家里边日子过得很贫穷，没有钱度日了，你呢也不用劫道，你说是用多少钱我给你，怎么样？你黄九龄心想，他给我，他给我，我要伸手一要这钱，这等于是他赏赐给我的啊！我手背朝下，手心朝上，找他要钱，我是要小钱花的。嗯，他给我不能要，我就是劫道，我非得凭我的本事把我的劫了，我把兜里有多少钱都掏出来，我留下，这才是我的本事呢，把他吓跑喽。对，你给我。用不着施舍，我就要你兜里所有的钱。黄天霸一听，嗯，心想这个小孩他挺霸道啊，他想要我兜里所有的钱。孩子，恐怕我兜里边有的是钱，你劫不走吧？怎么劫不走？咱们就看本事吧。我说你在马上别在这坐着，你下来。我如果要不下去呢？你不下去，你不下去，我让你下去。黄九龄说着话，几步就来到跟前， 他伸手就来抄黄天霸的这个脚脖子，他想抓住他的脚脖子，一使劲给他勾下去。黄九龄来到黄天霸的马跟前，一伸手刚一抄脚脖子的功夫，黄天霸在马上一看，我还真不能在这坐着，他急忙甩丝缰，一甩缰，啪，翻身由他马上就下来。黄天霸这一下来，黄九龄往旁边一撤身，手中啊单刀一横，看，你要服了就把钱给我撂下，要不服跟你小爷子就比试比试。黄天霸跳到马下，这马的缰绳搭到马脖子上，这匹马连拴都没拴，这马也用不着拴，这是黄天霸酒旗的坐马，主人在这儿他就不走。黄天霸来到黄九龄的跟前，一看他手里边拿着小刀，黄天霸说，孩子真要劫我，那行，你那口刀可得胜得了我，要胜不了我，这刀你可劫不成。行，你把那刀亮出来。我还用亮刀吗？我空手能把你那刀夺过来，你信吗？
7: 呀呀呀呀呀呀呀，嘿，
5: 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空着手就能把我这刀夺过去啊？好，那你就夺做事，开动。黄九龄说着话，往前一纵，就唰的一刀，照着黄天霸就劈过来。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身，黄九龄紧接着摔摔摔摔，接着就是三四刀。这几刀来势凶猛，刀锋凛冽，唰唰唰唰，这几刀，黄天霸当时心里就一惊，哟，黄天霸暗想这小孩厉害呀，啊，一看这刀是出手不凡。黄天霸开始啊，以为这个孩子不定跟谁学了三角毛、四门斗、金丝盘、葫芦，会那么两下子，拿着个小刀炸着胆子就来劫道来了。这一动手，黄天霸想我要空手夺刀，大概我夺不了。黄天霸往旁边一撤步，唰，把自个的单刀亮出来。他把自己单刀一亮出来，黄九龄在旁边一看，乐了，怎么样，空手夺不了吧？我让你拿刀，你也得快看刀出来。一刀奔着黄天霸前胸又扎过来，黄天霸拿刀往那一磕，脸上啪啪啪啪啪啪打在了一起。黄九龄心里边也有点惊异，黄九龄心想，这小子他真会，哎呦，我这街道碰一硬茬，他这刀比我不次了。一看黄天霸是英服自如，黄天霸心想，这孩子这么点年纪，这刀能练到这点，这要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武林高手啊。两人打了有二十来个回合，黄天霸突然间虚砍一刀，纵出圈外，啊，怎么着，小孩，你这刀真不错，这刀咱俩就不要比试了，比比拳脚怎么样？黄天霸到现在从心态上来讲，还是拿黄九龄当一个孩子耍着玩。黄天霸总觉得你总不是我的对手。黄九龄可非常认真，他把刀一横，看了看黄天霸，怎么着，刀赢不了我，比拳脚啊？好，你先把刀插上。黄天霸心想，这个小孩心眼挺多，让我先把刀插上，他生怕他把刀插上之后我拿刀先剁他。黄天霸把刀往身背后一别，怎么样，黄九龄把刀也插在身背后，行，来吧，过来。黄天霸说，好，我让你先进招两试吧。
7: 两试，
5: 好，瞧。黄九龄就亮了一个螳螂式，螳螂拳，啪一亮这事儿，黄天霸一看，哎呦，这个小孩拳脚也出手不凡啊，你瞧这个架势，年纪很小，但是拳脚招式出来很老了。黄天霸说，枪。黄九龄把拳接住，他看，唰，这手就过来。黄天霸摆拳相迎，两人插拳绕步就打在了一起。黄天霸跟黄九龄在一打，一伸手就打了十五六照面。黄天霸一看呢，这孩子可了不得， 这不知道是谁家教的这么一个孩子精，可惜了这身功夫没用到正地方啊。黄天霸跟黄九龄一边打着一边心中暗想，我不能在这跟他久战，我在这跟他打着，要时间一长，后边朱光祖跟赵壁他们俩就上来，他俩上来一看，我让这么个十来岁的孩子给截在这儿了，比划了半天都没赢了他，我黄天霸也丢面子。哎，黄天霸暗想，干脆吧，我别跟你在这耽误时间，我也别让你截我，我走了。黄天霸跟黄九龄打着打着，他故意的就往他这匹马的身旁凑，他的脚步往后退，黄九龄可没注意这个，黄九龄是步步紧逼，连拳带脚像暴风骤雨一样，黄天霸打着就来到了战马的跟前，他突然啪，这手往前那么一晃，接底下一个扫堂腿，黄九龄往起这么一蹦的功夫，黄天霸一转身，我直接翻着身，啪，这么一转身的功夫，就上马了，利索。黄天霸心想：我让你看看我走的多潇洒。可是他没想到，黄九龄急了，他这一上马的功夫，这马上啪拿手一拍，这马这么一走，黄九龄在旁边双脚一落地，呀，你想走啊？你哪儿走？黄九龄伸手又打兜囊里边，就把这亮银鹰爪抓掏出来，掏出这飞抓之后，他抖手照着黄天霸那打地上，拆，嗖，这抓就出去了。黄天霸这叫艺高人胆大，今天轻敌了。没料到这么点个孩子还会使暗器呢，这飞抓一出来，他抓的这真准，这事情就发生在那一瞬间，黄天霸这匹马刚那么一走，他这抓跟着就过来了，砰，正抓到黄天霸的脑袋上，这一下子把那马路旁的大草帽给抓透了，里边头皮连头发都给抠住了，黄九龄一阵的中枪，嗨，他往前一蹬，黄天霸那马是往前走，他得抓住脑袋是往后拽，黄天霸又没加这份小心，撅着脑袋一疼，哎，一闪神的功夫，哦，过，让黄九龄把黄天霸由他马上就给拽下来，这一拽下来摔的还太寸了。刚才他们两个人在这比武较量，辗转腾挪，这个地面很宽敞很大，单说黄九龄呢，在道旁边一块石头上曾经坐着休息过，他往下一拽，由于这个惯性，黄天霸如到马上是飞身仰着就下来，这脑袋正磕那石头边上，哦，棒，扑通，轻微脑震荡，不算太重，但是这一下子把黄天霸给磕蒙过去了，过，后脑海磕到石头上，黄天霸当时就觉得那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不知道，躺那儿。黄天霸这一倒呢，黄九龄把飞抓一松开，先倒了倒绳子，装兜里边，来到跟前一看。哎，哟！黄九龄一看，坏了，脑袋磕了石头上了，这小子磕死了！哎呀，坑死要让官府知道，这可人命关天呐！这怎么办呢？啊！他看了看大道两边没人，黄九龄心想：我快跑啊！他摸了摸黄天霸这兜里边，把黄天霸兜里的银子全都掏出来了，往那个马路套里边一放，牵过这匹马来，回头看看黄天霸还在那躺着，他搬鞍上马之后，啪一巴掌，调转马头，奔着苏州府当间，

0: 就来了。他往前催马正走着，走出没有多远来，对过来了两匹马。谁呀？朱光祖跟赵壁。这两位吃完了胖子骑着马得撵黄天霸呀。可是他们两个看见对过有一匹银鬃马奔着来了，这黄九龄他们不认识，他们也不会想到黄天霸被劫了，这马跟他这两匹马交错而过，过去了。黄天霸在那还倒着呢，老半天的功夫才缓醒过来。睁眼之后，黄天霸站起身来，只觉得有点天旋地转。再看马没了，黄天霸心想：哎呦，我号称江南四霸，天着九打燕的主，今天让燕牵了眼了。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0: 王天霸被劫了，当他苏醒过来之后一看马没了，那小孩没了，再一摸自己兜里边的银子钱也没了。黄天霸暗想，我这可是九打燕子主，今天被燕牵连了。他回想一下，我是怎么从马上摔下来的呢？好像有个东西把我抓住了，抓住我的头部了。他一看身背后那草帽在地下放着，捡起了一条草帽有窟窿，觉得脑袋就疼，拿手一摸，这头上有伤，是拿那五把钢钩给挠的，血顺着脖梗子已经流下来了。黄天霸一摸这血，啊，这是鹰爪钩啊，飞抓，嘿，这小孩飞抓使得不错呀，居然把我能抓上马来，把我真劫了。黄天霸站起来，觉得这个脑袋还有点轻微的眩晕。黄天霸倒把着手就走进了树林，自个儿心中暗想：丢人呐！啊，栽跟头！一会儿朱光祖跟赵弼要是上来，要一问我马呢，怎么回事？我说让个10岁的孩子把我给劫了。一抓把我抓下来的，抓了个头破血流，磕了个晕头转向，最后孩子上哪去了我也不知道。哎呦，黄天霸，你是抓差办案的差官老爷，你跟着施大人到苏州还来办案来抓贼来，连10岁那个孩子你都抓不住啊，这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黄天霸，你这功夫怎么练的？练哪去了？你纯粹是蒙事。废物，啪啪，给自个儿来俩嘴巴，打完这俩嘴巴还不解恨。黄天霸是个性非常强的人，没脸活着，我不好跟他们说，死了吧。一抬头瞅见这树啊，旁边有一个树杈，有一人多高。黄天霸心想：我吊死这儿吧！我栽跟头栽到了家了，我怎么不至于栽到一个孩子手里呢？就这样，在旁边学么一块大石头过来，放底下，站在石头上。哎，行了，黄天霸。活到今天就算够份了，也够本了，该都结束了。他就想把腰里这袋子要解下来，还往上搭。正这功夫，赵弼跟朱光祖来了，两人骑着马追黄天霸，追到这个树林外边的功夫，他发现那石头旁边那草帽，草帽在那地下放着呢。赵弼跟朱光祖同时看见了，我说朱爷，看见没有？这不天霸草帽吗？哎，人呢？人呢？是不是上树林里边方便去了？对，俩人又打马上下来之后，把马拴到树上。赵弼往里边一瞧，哟，一看黄天霸站在石头上，正冲着树杈相面呢，正准备要解那袋子呢。赵弼一看，这怎么的了？啊，天霸，怎么的了？黄天霸一回头，心想他们来的可真够快的。赵弼走到跟前，天霸，你站在石头上干什么呀？啊，冲着树钻进什么？想上吊啊？什么事想不开啊？跟我说说。黄天霸这个脸色不好看，赵弼跟朱光祖两人同时发现了。朱光祖捻着自个儿这阴气扬扬的小胡子儿，哟，天霸，你这脸怎么有血呀？哎，二位哥哥，别提了，丢死人了。黄天霸找了个石头坐下，赵弼跟朱光祖两人在旁边站着。天霸，什么事丢死人了？
1: 我没脸活着。

跟哥哥说说啊，究竟怎么回事？黄天霸就把刚才的事情经过从头至尾跟赵壁、朱光祖背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赵壁听完了，把这小脑袋一摇：“天霸呀，你呀可真是真是啊，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哦，就为这点事儿，你就想要上吊啊？啊，想要心死？你死了之后，你觉得你这个名声就站过来了？”比方说你上吊一死了，传扬出去了，别人说这黄天霸怎么死的，大伙必然问你原因呢。说黄天霸因为走在半道上，让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把他给劫了，钱也劫走了，马也劫走了，他没脸活着了，上了吊了，这不更丢人吗？啊！黄天霸一听，是啊，赵大哥，我这心里边他总是别扭这个劲儿。嗨，甭别扭，天霸，我跟你说，这是你该着有这么一部备孕，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别说是你，就是那孔圣人，想当年还被困陈蔡呢，何况咱们哥们弟兄啊，啊，谁这一辈子老是一帆风顺呢？啊，一点逆境、一点窝囊事都摊不上啊，那没有的事儿。天霸，这样吧，马他不是骑走了吗？我想这孩子他既然敢把这马骑走，这就注定他这个案子非犯不可。黄天霸说这个孩子是个惯盗，他有多大岁数？我看也就是十二三岁，他惯盗能到几年呢？嗯，起码还不得有几年呢。哦，他从六七岁就开始盗，一直盗到现在啊。行了，这事儿不用细追究了，你放心，这件事情仅限在咱们圈里边这些人知道，绝不能往外给你传扬。你顾全脸面，我们大伙还都顾全脸面呢。天霸，你是咱们这伙人里边的头，咱们这头要栽了跟头丢了面子，我们这脸上也无光啊。但有一样，回去啊，咱们得跟施大人禀报，让施大人跟苏州府的知府加上昆山县的知县，让他们都四处查找，查找这个小孩敢劫黄副相的这孩子。哎，行，天霸，想开点啊，可别再寻短见。你要寻了短见，我们这伙人怎么办？咱案还破不破了？国宝还找不找了？杀人犯还追不追了？哎，是啊是啊，赵大哥，该我不死，亏你们来了。嗨，废话别提，走。哎，我说朱爷，咱们两个刚才来的时候跟咱们走了个营对面一个小孩骑着马过去，是不是就那小子？朱光祖说对呀、啊、就是一晃的功夫过去了，我也没细看呐，我觉得这个小孩一闪过去了，我心里还合计呢，这谁家孩子，正点孩子还骑那么一匹马。你看我就没想到，我要想到当时我的结果不就结了吗？就是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后悔药不能卖，走吧。黄天霸跟朱光祖、赵壁他们三个人回来，黄天霸跟赵壁同乘一匹马，昆山县也不去。黄天霸想到那怎么去啊？见了昆山县知县怎么说呀？所以他们三位就回转了苏州。他们三个人往回走，黄九龄呢骑上这匹马是马上加鞭，这就快多了，一口气就跑进了苏州府。进了苏州到城里边了，黄九龄高兴，姚达马上噌跳下来，摸了摸满腰都是钱，入仓里边也有银子。黄九龄想，这回好，这道结得漂亮，结了一个大茬，这小子肯定是个财主，要不他就是个当官的。嗯，我呀得先找个店房住下，找店房住下之后安排好喽，然后上街吃饭，吃完了饭打听打听这个苏州知府衙门在哪儿，到那衙门里边去找我爹，找黄天霸。这回我爹

一见到我肯定高兴啊，一看他儿子骑着高头大马，满腰是钱啊。房角林心想，这回我得住一个阔点的店。一看旁边有一个大店房，叫泰安客栈。黄九龄来到这客栈门口一站，往院里边一瞧，有一个店小二就跑出来了。哎呦，这位少爷，您住店吗？住店。你这单间多少钱呢？咱这单间半两银子。好嘞，给我包一单间。就您自个儿啊？啊，怎么着？嫌人少啊？一间房给你一间房的钱，你管我们人多人傻干嘛呀？我带来娃子的话，你一间屋还装不了呢。哎，是是，我没那意思。少爷，您里边请。这店小二心想，别看这孩小，说话可不小，厉害。看来这是阔家主的孩子。黄九龄牵着马就进来，把这马缰绳往这店小二手里边一扔。你这有拴马的地方吗？哎，有有有，我给您拴在后边槽头上。行。店小二把马拴到槽头上，领着黄九龄就到这房间里头，给黄九龄打过洗脸水。黄九龄洗完脸之后，坐到屋里边自个儿琢磨琢磨，还乐，嘿，真好玩啊！哎呀，这个人让我一抓就抓，抓个眼壳，他晕过去了还是死了呢？这个千万别死喽！他要死了啊，这事可就大发了，人命关天呐！这官府之中非得抓我不可，但愿他是晕过去，他晕过去一会儿还缓醒过来，缓醒过来他自个儿也就走了。嗯，差不多。哎呀，我也住店，住单间，还有人打脸水伺候我，真有意思。主要是得有钱呐，没钱怎么也不行啊。他在这房间里边休息了一会儿，觉得这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该吃晚饭了。黄九龄心想，上街吃饭去，顺便看看这苏州府大街上什么样。对，黄九龄又一转念，我要上街吃饭呢，我得带着这马，这马要在店房里边，万一那马主他要是回来呢，到这店房里边发现这匹马呢，那不就把我也发现了吗？这匹马我得走哪带哪。对，黄九龄又打这房间里边出来，店小二一瞧，哎呦，少爷，您要上街吗？对，上街吃饭。哎，咱这个店房里边也带饭，你这饭不好吃，我上街溜达溜达，把我那马给我解下来。那马刚给您喂上，您怎么解下来？你管得着吗？我这马走哪带哪，我这马是宝马，我怕丢了。啊，好好好好。店小二赶紧到槽头上把这马又解下来，心想这孩子折腾，把马缰绳递给黄九龄。黄九龄牵着这匹马就出了店房了。出了店房，他顺着大街往前走，黄九龄就看着苏州府的街景。这里边是又有汉道又有河道，苏州街景那是别一番风味。黄九龄一想，我上哪个地方呢？走到十字街上，他发现把这十字街街口这儿有一座大酒楼，上写三个字德月楼。这地方不错，在这儿吃点饭。好，这酒楼下边有两溜拴马桩，黄九龄把这马就拴到这拴马桩上，然后正了正衣服，大摇大摆的就往酒楼里边走。之所以大摇大摆，是因为自个儿兜里边银钱特多，胆子就壮，气势就足。他往里边这一走，跑堂的就过来，哎呦，这位少爷，您吃饭吗？啊，吃饭。你们这儿饭菜好吃吗？哎，当然了，咱这是苏州府有名的大酒楼，吃什么有什么。好嘞，我要上楼上吃行不行？楼上吃，行，您请。放心来喽。哎，好。跑堂的头前带路，黄九龄随后就跟着上了楼了。上楼之后，跑堂里捡了一张靠窗户的桌子，把这桌子给擦抹干净。

0: 之后，哎，少爷，您坐这怎么样？王九龄在桌子旁边一站，探身形往下边一瞧，临街俯瞰，这是个好地方。行，王九龄就在桌子旁边坐下了。你们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往上上。好堂的站在旁边，哎，少爷，您爱吃什么？
1: 我爱吃什么呀？
0: 我黄九龄不会点菜，
1: 有打家里边出来这一道上啊，倒是吃了点嘛。黄九龄顺嘴就往外说：“我问你，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叫什么来？
0: 啊，什么？您说那叫什么？
1: 我吃那玩意儿那个挺好吃的，四喜丸子有没有？
0: 啊，四喜丸子。”四喜丸子有啊，
1: 有四喜丸子。还有那个桃花饭有没有？
0: 桃花饭，
1: 他就一问桃花饭呢，把这跑堂的给问住了。黄九龄那桃花饭呢，是在路旁边那小摊上吃的，浇饭嘎子，这是哪有啊？这大酒楼啊！跑堂就愣了半天，
0: 桃花饭呵
1: 呵，咱这没有。
0: 还大酒楼呢，大酒楼连桃花饭都没有，哼，真是罢了。
1: 八宝豆腐有没有？
0: 哎，八宝豆腐有，八宝豆腐，
1: 八宝豆腐，四喜丸子，剩下的你看着，我爱吃什么就给我上什么得了。
0: 哦，您爱吃什么就上什么，
1: 那行，那我就掂着给您上。
0: 行，您要几个菜？
1: 八个吧，
0: 您吃得了吗？
1: 你管我吃了吃不了干嘛？我看着就给钱。
0: 哎，好。哎呀，跑堂的心想，
1: 这是个小糟影，家里边肯定是财主，有的是钱，跑外边拜回来了。跑堂的给他颠过了八个菜，一会儿的功夫
0: 把这菜就摆上来。
1: 少爷，您喝酒吗？
0: 酒。黄九龄心想，我记得我舅舅经常跟他朋友们在一起喝酒，我始终也没喝过那酒什么味儿。
1: 你这有什么酒？
0: 烧黄二酒，要什么酒有什么酒。
1: 都有名没有？
0: 哎，有，状元红，透瓶香。透瓶香，
1: 给来瓶透瓶香。
0: 哎，您等着，一会儿跑他们俩给提了一坛子酒来，把酒杯灯瓶本碟都放好了。哎，少爷，您还用什么？
1: 不用了。黄九龄看着酒坛子，这透瓶香它也不香啊。
0: 哎，跑堂的说，那要是您现在闻着香它就跑了味儿了，我给您打开。
1: 把这个酒坛子打开之后，黄九龄果然闻见酒香。
0: 正这功夫，就听楼下边楼梯响，噔噔噔噔噔，由打楼下走上两个人来。
1: 走上来的是谁呢？正是赵壁和黑世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

0: 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玉美片场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小弟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5: 怎么个发疯法？
3: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0: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了没有？
11: 说回了。
12: 权威。
1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2: 温暖，
1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2: 动听，
1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内江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6: 端午假期，内江文旅市场热度口碑双丰收；
5: 内江百强中心镇建设显成效；特色镇域经济激活新引擎；
6: 朱肾移植猴已稳定存活超600天；在内江培育的基因编辑猪一种肾移植试验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5: 地标水产品质出圈，永安白乌鱼游进成都商超。
6: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2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东西部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内江承担了省内帮扶责任，近年来立足自身条件，扎实开展结对帮扶巴中市通江县，取得明显成效。我们要深入落实东西部协作重大战略决策，做好相关产业转移的承接对接，同时持续做好结对帮扶工作，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内江作为。
6: 会议指出，内江是新中国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范长江的家乡，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对新闻战线和内

0: 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良好作风，深挖传承四大队精神，厚植弘扬范长江文化，持续把新闻事业做得更好，在新征程推进高质量发展事业中展现新作为。
1: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扎实开展专题学习，要结合内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以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梳理当前党建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推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内江端午假期文旅市场热度口碑双丰收。6月19号到21号，全市累计接待游客182.28万人次，同比增长5.3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9.17亿元，同比增长8.93%。A 级景区接待游客44.28万人次，图书馆、文化馆服务群众1.38万人次。这个假期最大的引爆点是6月18号晚上那场群星演唱会。张敏敏、高胜美、邰正宵、潘美辰等经典歌手齐聚内江体育中心，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播放量达3.2亿次，单条万人大合唱视频突破2800万，线上热度迅速转化为线下消费。内江同步推出歌迷专属打卡路线和主题酒店，住宿、餐饮、夜游全面升温。
1: 活动方面，全市推出31场特色活动，覆盖亲子、研学、青年潮玩等群体，古镇乡村乐园多点开花，大千消费季同步启动，联动27个商业综合体、15条特色街区、30家 A 级景区，推出90多场促消费活动。各大商超、酒店推出粽子礼盒折扣、餐饮住宿8.8折等优惠，商户纷纷表示价。假日客流大幅增长。端午前后，各级媒体累计产出宣传作品94件，总点击量166万次。大千故里、刀郎家乡、内江这张文旅名片越擦越亮。
0: 内江柔媒记者蓝平报道，端午假期，资中县罗泉古镇文旅热度攀升，乡村厨艺大赛、端午非遗活动、山歌展演精彩纷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镇魅力，擦亮川中第一龙镇文旅名片。这背后是内江深化百强中心镇培育建设的生动缩影。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内江已构建市县镇3级联席工作机制，出台实施方案，配套8项专项扶持政策，明确全市20个中心镇主导产业与发展路径，引导各镇错位发展、集聚发展。产业兴则城镇兴，内江聚焦页岩气加、繁泰加、甜味加、装备加4大特色产业，推动优质资源向中心镇集中，全面提升承载能力。同时深入开展场镇建设管理提升行动，人居环境持续优化。目前连界镇、白马镇、银山镇已成功获评省级百强中心镇，各镇立足资源禀赋，实现差异化高质量发展。内江将持续做强中心镇辐射带动作用，以特色镇域经济抱团发展，持续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引擎。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报道，6月21日，内江生物科技企业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传来重大喜讯，由其自主研发在内江培育的基因编辑工体猪，在一种肾移植临床前实验中取得里程碑式突破，移植了猪肾脏的受体猴已稳定存活超过600天，且肾功能指标全部正常，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这一成果由中科奥格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海南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宝济药业

0: 也协同攻关完成，其中核心工体猪正是中科奥格在内江标准化培育的四基因编辑猪。该工体猪通过精准基因改造，从源头降低了猪器官的免疫原性，为瘦体猴的长期存活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一种移植全链条解决方案的重要一环，中科奥格扎根内江，持续优化基因编辑工体猪品系，搭建起完整的基因工程猪构建与超洁净繁育平台。从百天存活到如今突破600天，在内江培育的基因编辑猪正以稳健步伐助力中国一种移植技术迈向国际前沿，为破解全球器官短缺难题贡献力量。
1: 内江融媒记者江晶报道。今年二季度，东新区聚焦交通基建短板，紧盯重点改建项目，持续完善全域综合交通体系，打通区域发展交通瓶颈。作为区级重点民生交通项目 S543 东新区双桥至平坦段改建工程，当前多点同步施工，全速冲刺建设目标。截至目前 S543 高梁镇至平坦镇段整体工程量已完成50%，其中高梁镇至白河镇9公里先行路段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已具备通车条件。据项目现场负责人黄伟介绍，项目实行全过程闭环管理，倒排工期、分段施测、挂图作战，兼顾建设速度、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力争2026年底实现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畅通城乡交通脉络，破除区域互联互通壁垒，为全区产业流通、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
0: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产自中国白乌鱼之乡内江市市中区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永安白乌鱼，近日正式登陆成都市场，同步进驻伊藤洋华堂、大润发线下门店及普普超市线上前置仓，成都市民线上线下均可选购。这份甜橙水产珍品走进蓉城高端商超，得益于政企联动搭建的产销桥梁。今年5月，市中区区属国企与通威集团旗下成都通威鱼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首批白乌鱼样品凭借鲜活度高、肉质细腻的过硬品质，一次性通过全维度质检。6月15日，首批鲜活白乌鱼经电化水浸养、品质筛查后分批上架。市中区是永安白乌鱼发源地，深耕繁育养殖30余年，建成省级粮种厂，自主培育出四川首个乌鲤水产新品种玉龙一号。当地将持续做强永安白乌鱼品牌，拓宽销售渠道，让内江优质川字号水产走向全国。
1: 内江融媒记者谢金城报道。6月18号，内江隆昌市林下智能农机装备种植基地正式投运。该基地由四川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与隆昌市农业农村局共建，针对幼果林间大豆种植长期面临的无机可用、有机难用难题，引入无人旋耕机、无人除草机等智能装备。无人旋耕机可在果树行间自动完成土地翻耕整理，无人除草机则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精准清除杂草，避免化学除草对土壤和果树的损害。两者协同作业，大幅降低人力成本，让果豆间作从劳动密集型农活转变为清简高效种植模式。基地还将充分挖掘幼果林闲置空间，推广树上结果、树下收豆立体种植，实现大豆扩面增产、林地综合增收。这一探索契合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为丘陵地区林下经济现代化转型探索可复制的新路径。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报道。6月17日，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内江经开区主题宣讲活动在市高级技工学校举行，近200名职工代表与师生聆听宣讲。活动中，3位劳模工匠代表登台，用亲身奋斗经历讲述新时代劳动者的使命担当。省劳模火花村党总支书记邹丹分享了扎根乡村，带领村民

0: 发展特色农业与电商直播的故事。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物流公司负责人卢毅讲述了作为城市小蜜蜂在风雨中传递温暖的坚守。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第二人民医院副护士长廖玉杰则深情回顾了以匠心守护生命精益求精的护理历程。宣讲中还穿插有奖问答等互动环节，将市委八届十一次全会精神与工会知识融入其中，让理论知识变得鲜活可感。劳模工匠走进校园，亲身讲述奋斗经历，让学生真切体会精益求精、踏实肯干的职业素养，是一堂生动的职业教育课。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4: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9: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7: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6: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8: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 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2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谁到谁结，全款及时转账。
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1: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

0: 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0: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0: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明表示，
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4: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6: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9: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0: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9: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0: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4: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0: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5: 一年以来全行业的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2: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3: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0: 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4: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5: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

0: 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

0: 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 41.5 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当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当地时间28号，据伊拉克外交部声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当天于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指出，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若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3省区，

0: 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世界杯快报，经过17个比赛日、72场小组赛的激烈争夺，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终于全部出炉。12支种子队里，有10支球队获得了小组第一，整体发挥比较稳定。没能达到小组第一的2个种子队是加拿大和葡萄牙，他们都是小组第二，依然能够顺利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明天3点，南非队对阵加拿大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元。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祭礼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的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袋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菜行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食品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耿宪辉教授。耿教授好。
2: 哦，大家好。
0: 耿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

0: 甜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根据国标2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者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它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的特点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的咸菜，它因为它比较咸，突出的就是用盐量比较高，它用的盐来产生的渗透压来保肠。同时呢，有的部分呢采用那个晾晒脱水啊，成品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吃起来纯纯的咸香和干香。像传统的风干榨菜啊，萝卜干、梅干菜、雪里红都属于典型的咸菜，它发酵程度呢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而酱菜呢，可以看作是咸菜的一个二次深造吧。它会将里面添加酱油或者甜面酱、黄豆酱作为一种酱制的一种工艺，所以它吸收了酱里的香气、色素和香味，成品呢是油亮酱色的、酱香浓郁的。比如说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泡菜呢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0: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菜，在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到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泡菜或者酱腌菜的铺货的情况，那个产品堆里面有没有我们眉山的泡菜产品，开发的新产品的一些新工艺，还会看看价格呀、包装情况等等。比如说很多产品的包装会出现减盐25%以上或者轻盐等标识，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在进行推广转化过后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翻看泡菜瓶子或者袋子背面的配料表，看看有没有一些防腐剂啊、一些色素添加等等这些种类。同时我们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活菌的泡菜，我们也会看看后面有没有加的是哪些乳酸菌，它产品的活菌数等等，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0: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2: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是我最喜欢的。
0: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那您本身呢，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的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80-90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 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

0: 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那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2: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是因为是有几个头部企业它的大单品被提价所以被高度聚焦了。比如说某头部的榨菜啊，这几年确实是从1-2元涨到了现在的3元到4元之间，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子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企业在清洁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啊等等，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1: 嗯，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哈，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0: 好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咸菜的价格暴涨啊，或者是咸菜刺客呀，其实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咸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在社区超市里面，那咸菜呢就是刚才美王院长所讲的就肉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咸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肉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
1: 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0: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1: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有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啊、

0: 工艺标准呢，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1: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块加调味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腌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4天的，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的也是增加的，工业物质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啊或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和添加剂的使用，比如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或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类都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农产检测中心署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或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一部分确实是匹配的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故事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其实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一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者防腐剂、香味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陶坛啊、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信息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啊、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0: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 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啊，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1: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有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呢，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另外是减盐不减味，传统的就是高盐或高酸来腌制，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下，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类领域，成熟后利用那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综合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设备、会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会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未出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一些健康技术上。
0: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2: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这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消费者面前这个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30%，那70%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0: 嗯，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也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 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啊？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1: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的成本

0: 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啊、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它的腐败菌呢、杂菌呢、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啊，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了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呢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活菌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灵活的一些调整。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得放心、买得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说这个吃这个酱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益生菌，它可能对人体是有益的。那这方面工厂化的生产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灭杀掉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健康？
0: 其实泡菜里面它有几个点在里面，包括我们泡菜蔬菜原料里面自带的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些比如是我们吃酱腌菜能直接带来的。同时经过乳酸菌发酵或者有益的微生物菌群发酵，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将我们原料里面的高糖就蔗糖啊、多糖类进行降解分为。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内江自古因浙得名，因农兴城，数百年糖运流转至今，如今早已跳出单一制糖的老路，走出了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的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填城答卷。眼下内江已经手握7块国字号农业招牌，中国黑猪之乡、中国血橙之乡、中国无花果之乡、中国鲶鱼之乡、中国白乌鱼之乡、中国西部鱼米之乡、中国天冬之乡，一套特色鲜明、链条完整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已经成型。立足丘陵地形，内江告别粗放种养老路，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全链条增值。目前市中区柠檬鲜果与冻干加工品已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等地。威远黑山羊产业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抱团模式，带动近200户农户发展。2025年黑山羊出栏17.77万只，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6亿元。今年5月的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上，威远黑山羊、内江黑猪3天接待客商近5万人次，上百家经营主体现场敲定合作意向。目前，全市拥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85个，特制农品22个，连续3年数量稳居四川第一。内江正全力打造多条

0: 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200亿生猪黑猪，150亿特色畜禽，110亿特色水产，100亿资中血橙，40亿精品调味蔬菜，10亿无花果产业矩阵，产业底盘越筑越牢。内江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搞千村一面的同质化改造，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改造农家院落2797个，翻新危房9010栋，升级厨房5.54万个，卫生厕所7.8万个，硬化入户路6.84万户，打造50000余个微菜园、微果园，越来越多乡村变成宜居宜业的和美家园。产业兴旺最终要落到百姓增收上，内江持续完善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村民靠土地流转、基地务工、代销农产品、入股分红四条渠道同步增收。隆昌稻虾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摆摊经营、发展农旅，血橙产区农户靠采摘油、直播带货、冷链外销拓宽销路，闲置老民房改造成民宿农家乐，沉睡老房变身增收活资产。全市现有市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21家，辐射带动超25万户农户，每年农户从龙头企业拿到务工工资、股份分红合计 7.7 亿元。田垄生金，乡野藏田，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内江正深耕丘陵沃土，让产业兴旺、村农如画、百姓富足的幸福图景在田城大地上越绘越鲜活。
1: 下面是一周新闻集锦。眼下正值第二季度生产关键期，也是抢时间赶进度的黄金阶段，我市各工业企业正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拓产能，全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压舱石。
2: 日前，记者在四川省内江青龙机床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设备轰鸣作响，工人们分工明确，操作娴熟，在各生产线加紧加工组装各类机床设备，生产流程紧凑有序。
3: 今年一季度，我们公司产值达到1000万元左右，同比去年增长超15%，目前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全员在岗在位，加紧赶制第二季度订单，确保按期交付。
2: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该公司专注高精密压力机、液压机、齿轮加工机床及专用刀具研发制造，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中亚、东欧、南美等地。去年以来，该企业持续加大技改投入，先后投入超100万元引进高端加工中心设备，持续提升产品精度与核心竞争力。
3: 今年我们还计划持续投入800万元左右，用于技改速转，预计明年完成投入，届时企业产值预计能增长1000万元左右。
2: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产销两旺，特色食品加工行业同样生产火热。位于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的四川省川祥王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有序运转。该企业新厂房自去年12月投产以来，采用现代化标准化生产模式，加工牛肉干、油辣子等特色产品，目前产销形势稳定，一季度销售额表现亮眼。非遗老味道借助产业化发展拓宽销路，为地方轻工产业增长赋能添力。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工业产业提质增效，紧盯规上工业企业生产运行，精准摸排企业发展诉求，从政策扶持、要素保障、技改升级、产销对接等方面精准发力，为工业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强化企业服务保障，加快推进工业技改项目落地，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激发产业活力，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基本盘，奋力冲刺双过半，推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今年以来，市政务服务中心立足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工作要求，持续深化无差别综合窗口改革，优化办事流程，靠前服务提质，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堵点，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4: 近日， 记者走进市政务服务大厅一楼，看到各个综合窗口平稳运转，市民企业人员正有序办理业务，办事流程简洁顺畅。以深化无差别综合窗口改革为抓手，我市整合多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服务模式，简化办事流程，优化服务细节，彻底告别以往多窗口排队、多头往返的繁琐办事模式，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和群众办事满意度。
5: 面对激增的办理量，市政务服务中心无差别综合窗口主动作为，全力保障企业及时办理业务。同时呢，大厅增设了清晰的指示牌，引导司机快速地找到办理点业务，避免群众跑冤枉路，高效服务获群众点赞。
6: 6月25号上午，内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东兴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东兴区和平广场开展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耐心讲解耕地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政策法规，针对市民关心的宅基地审批、农村建房、不动产登记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详细解答。
7: 以前我们啊，对这个土地还不晓得了解。这个活动一搞起来，是土地对我们个农民还是有好处，包括自己这个土地挖到，然后包括自己个环境一样。
6: 据悉，此次活动重点宣传了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旨在提升全社会对土地资源保护的重视，增强公众节约集约用地意识。活动当天累计发放宣传资料3500余份，宣传带400余个，宣传扇500余把。下一步，内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持续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让耕地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自然资源保障。
1: 近日，备受关注的内江自贡2500千伏变电站及500千伏大千变电站新建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即将带电试运行，标志着内江电网迈入双500千伏变电站供电新时代，也为全市迎峰度夏电力安全可靠供应提供坚实保障。
8: 据悉，500千伏大千变电站占地115亩，本期建设投运2台120万千伏安主变压器，可全面补强内江电网核心供电能力，为城市产业升级和民生用电增长预留充足容量空间。
9: 变电站投运后，内江电网正式迈入双500千伏变电站供电新时代，可满足内江供电负荷增长需要，优化川南地区网架结构。
8: 根据预测，2026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突破去年记录，电力可靠供电要求高。作为我市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川南立体双环网的关键枢纽工程，该工程将有效提升我市电网的最大供电能力，是保障全市民生用电、企业生产平稳迎峰度夏的关键一招。接下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将锚定目标，严格对照工期、倒排时间节点，整合资源，凝聚建设合力，全力确保500千伏大千变电站按期投入使用，以坚强电网护航内江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0: 6月21号，为期3天的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及内江市第42届汽车文化周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幕。依托端午假日消费风口，叠加政企联动惠民举措，本次车展累计成交汽车340余台，成交额超4100万元，有效激活本地汽车消费市场潜能。
11: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政企双向让利带来的消费红利。内江经开区投放390万元专项汽车消费补贴，实行阶梯式补贴机制，单车最高可享8000元财政补贴。各大参展车企同步推出车展专属降价、置换补贴、免息购车等福利，多重优惠叠加，部分车型综合优惠力度突破5万元，切实让利广大购车群众。
12: 这次车展办得很好，内江大部分车型都能看到，我对比了很多款新能源汽车。

0: 最终还是选择了领跑新能源。
1: 本次车展的话，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它集中把意向客户都引到现场来，对于我们本身对客流啊、对成交的预期的话，都是超出了的。活动结束了以后，广大市民如果还想咨询车型的话，可以到我们四大汽车园来。
2: 一站式看车试驾购车的展会模式，简化市民购车流程，同时丰富假期文旅消费场景。本次活动有效缓解市场购车观望情绪，既激活短期汽车消费市场，也进一步提振本地汽车流通行业发展信心。接下来，我市将依托2026内江大千盛夏消费季活动，持续推出各类惠民消费活动，惠及广大市民，持续活跃本地消费市场。
3: 歌声永乡情，文艺润田城。6月20号，田城田歌唱响内江，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圆满收官。赛事覆盖全年龄段歌唱爱好者，以本土旋律唱响内江风貌，传递家乡情怀，为广大市民献上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视听盛宴。
4: 6月19至20号晚，大赛青少年组、中老年组总决赛在东兴区大千园上演。璀璨夜色下，参赛选手们轮番登台，青少年选手朝气蓬勃，气场全开，以清亮悠扬的歌声描摹内江山水风光，赞颂家乡发展新貌。中老年选手深情演绎，唱功扎实，用质朴真挚的唱腔诉说乡土情怀，礼赞美好生活。据了解，本次总决赛全程由专业评委团坐镇评审，从思想内容、音准与节奏、技术技巧等多个维度开展精细化、公平化打分，保障赛事规范有序、公正透明。
5: 我是很激动的，然后我觉得每个选手上台都是非常的闪耀，我觉得都很厉害，我也希望我能在后续的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
6: 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很激动，我们这个组合在这个内江市的群众歌手大赛中获得了老年组的一等奖，太激动了，
7: 激动激动。
8: 内江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内江以后，感觉到从我们的餐饮、文化，以及我们今天晚上参赛歌手的整体的热情，和我们的这个演唱水平，我感觉到都非常好，非常好。我希望我们内江，能够通过我们群众性的这种歌咏大赛活动，能够把我们内江的文化、经济，以及我们的这个方方面面，都能够带向更高的层次。
4: 据了解，田城田歌唱响内江，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自启动以来，备受市民关注与喜爱，收获广泛好评。整场赛事历时6个月，累计吸引548名歌唱爱好者登台参赛。大赛深耕本土文化，聚焦群众文艺，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歌唱形式为载体，有效盘活了内江本土文艺人才资源，挖掘培育了一批基层优秀歌唱爱好者，不仅用歌声唱好了内江故事，传播了田城好声音，更极大丰富了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了城市文化活力，为内江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持久的文艺动能。
9: 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歌手出现，希望我们内江的音乐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有更多的好作品来赋能城市形象宣传，赋能整个文旅产业的发展，祝福家乡内江明天更美好。
10: 日前，坐落于张大千博物馆尾厅的文创特色店铺正式开门营业。全新打造的文创空间融合大千艺术、内江本土文化与特色咖啡体验，为前来观展的市民游客解锁沉浸式文旅新体验，让千年书画艺术与烟火日常温柔邂逅。
2: 据了解，全新开业的文创店面积约40平方米，整体空间布局明朗通透，装修风格清新雅致，巧妙划分出文创产品区与休闲咖啡区两大功能区域，兼具文化展示、产品售卖与休闲休憩功能。店内四周墙面及中央三座圆形陈列货架错落有致，摆满了品类丰富、设计精巧的特色文创产品。全店共计71款文创产品，每一件产品都暗藏文化巧思。
7: 这一款皮箱贴是我们内江的一个景点，就三元塔，然后这个是求的是学业高升，连纵三元的寓意，然后这一款可以旋转，然后这一款是张大千先生的画，然后它是一个事事如意，就比较寓意比较好的一幅。
2: 除了精致的文创好物，店内同出大厅的咖啡区也独具特色，共推出22款国风饮品，为游客带来别样的休闲体验。
11: 我的灵感是在这个张大千博物馆里面，每天我上下班要爬很多山，然后当时有很多竹子啊，像一些花草那些，我觉得比较绿，感觉生机比较好。然后当时我也去接触了一款就是叫竹香茶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竹的味道我就去试了一下，我觉得比较新奇，也区别于普通的咖啡美式，然后我去做了一款融合。
2: 独特的风味，新颖的搭配，让竹香美式开业首日便收获游客好评。
12: 可以提神醒脑，喝起来是挺醇香的吧，还是很不错的，来这边玩或者出差还是比较好的，非常不错。
2: 据了解，张大千博物馆文创店目前营业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的早上9点至下午5点，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开放安排将另行通知。前来选购文创产品的市民游客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
13: 张大千博物馆文创空间的正式开业，不仅完整展现了张大千书画的独特风采，也进一步完善了馆内文创布局，为内江文化传播与文旅服务增添了新载体。
3: 盛夏热浪席卷甜城，一碗冰润清甜的手工凉品是内江人刻在烟火里的消暑良方。本期52周游寻味之旅，走访多家深耕多年的特色凉品老店，在古法手艺与新潮口味碰撞间，解锁藏在街巷里的夏日清凉滋味。
14: 第一站走进威远萝卜巷，扎根10多年的纪晓汤凉糕，2013年开店至今，坚守纯手工古法制作，旺季单日可售出400多碗。店铺在传统口味基础上不断创新。经典黄糖凉糕焦香浓郁，手搓花生芝麻冰粉气孔绵密，入口降温，清爽柠檬凉糕酸甜解腻，西瓜凉虾 Q 弹顺滑，果香十足。
15: 凉糕凉虾真的好吃。
16: 嗯，
15: 还有凉皮，
16: 另外大包。
15: 我还有大包。
14: 离开威远，前往资中探访林家花式小吃店，姐妹二人合伙经营5年，坚持每日现做，无额外添加剂。全店60多款美食，兼顾甜凉小吃与咸香主食。手工绵绵冰、鲜果手搓冰粉、杨枝甘露西米露等创意新品人气爆棚。
17: 我们小吃啊，它不是特别惊艳，但是它一定是我们自己手工煮的，很健康的一个小吃。
18: 夏日炎炎，资中人的消暑秘籍或许就藏在这一碗坚持手工每日现做的凉品里，下次路过这里的话，不妨尝一碗消消暑。
14: 隆昌公馆巷的张凉粉传承3代，拥有市级非遗隆昌凉粉制作技艺，历经百年挑担摆摊固定门店的变迁，店铺全天纯手工制作，凌晨4点半便开工备料，旺季单日销量可达700-800碗，历史最高单日售出6000碗。一代代食客从小吃到大，甚至打包凉粉远销港澳海外，带走专属隆昌的家乡味道。
6: 这个糖醋也是我们的一绝，因为要熬制过，是吧？反正走拢来第一件事，很多人就是先不来凉粉，先来一碗醋。每一道工序都是纯手工，我们一般早上是6点钟起床，过年过节的时候基本是10点半。
14: 市中区建道街的华华小吃是经营27年的老字号，拥有市级非遗绿豆沙、区级非遗肉汤圆2项特色技艺。招牌绿豆沙选用东北绿豆搭配糯米，小火慢熬2小时，一锅仅出20份，口感绵密粘稠，豆香醇厚。冷热2种吃法随心选择，店内手工冰粉、滑嫩豆腐脑、劲道凉面、酥脆炸土豆同样人气高涨。
19: 我们华华小吃店在内江开了已经有27年了，
16: 我们店的产品都是纯手工制作的，没得添加剂的，欢迎大家来店品尝。
14: 东新区农校街的双河凉糕由30年锅盔老店升级而来，店主专程赴宜宾学习正宗凉糕技艺。店家熬制米浆时加入青菜丝，成品凉糕翠绿如翡翠，无碱味，米香浓郁，搭配手工红糖，口感 Q 弹。除招牌凉品外，脆皮豆腐、狼牙土豆、凉面凉皮咸甜适配。老店经典锅盔外皮酥脆，肉馅饱满，葱香麻香十足，甜咸搭配风味绝佳。
19: 我们家族餐饮呢也做了30年了，对食品这方面呢要求的一致呢都还是很严格，选食材都是选最好的，隔夜的东西我们都会把它倒掉，就是让顾客来我们家嘛吃的也要放心。
20: 我感觉他们家凉糕就是那种入口即化那种感觉，也没得啥子咸味的，然后分量也比较大，挺好吃的，就来了很多次了，然后也开始点他们家的其他的饮品，比如说其他的土豆呀那种凉面呀之类的，也是挺好吃的。
14: 来到内江经开区田德街刘氏糍粑凉糕店，夫妻店主打造数十款凉品小吃，菠菜汁调色的翠绿凉糕软糯弹牙，创新糍粑水果凉糕融合鲜果与手工糍粑，层次丰富，手工柠檬三鲜冰粉布满细密气泡，醪糟小汤圆搭配柠檬汁酸甜开胃，韧劲十足的凉虾搭配红糖醪糟两种底料，风味醇厚，四季常态营业，
16: 营业四季都有卖的，欢迎大家来品尝，多多提意见。
14: 最后一站抵达高新区万盛汇麦记牛奶，主打两广海南清补凉风味，清新装修适合休闲小聚，以鲜牛奶椰奶为基底，所有配料慢火现炖，甜润不腻，芒果白雪、黑糯米、西瓜椰椰清补凉、豆花大满贯等糖水料足味美，奶香混合鲜果清甜，是年轻人下午茶热门选择。
21: 这家店就位于万盛汇2号门的旁边，整体的装修风格特别的清新雅致，我感觉特别适合朋友聚会和情侣约会。
22: 今天是第一次来鲜茶店里面点，然后我感觉这家店的口感还有各种服务啊，以及这个店的环境，我感觉都挺不错的，比较适合来这儿摆会龙门阵啊，吃点下午茶，感觉很合适。
14: 从百年传承非遗小吃、10余年本土老店到新潮创意糖水铺，田城街巷藏着各式凉品风味，古法手工守住记忆里的老味道，创新口味适配多元食客，平价实在，用料用心。这个盛夏穿行内江各区县老街商圈，寻一碗冰爽凉品，在清甜软糯间驱散夏日燥热，感受独属于田城的市井烟火与舌尖温柔。
1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3: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2: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4: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5: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6: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组，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5: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7: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8: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9: 我们阜联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办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0: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21: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20: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21: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20: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0: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24: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23: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5: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26: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5: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7: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2: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3: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2: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4: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6: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5: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7: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5: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

0: 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3: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
5: 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7: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8: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9: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 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3: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21: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据伊朗方面消息，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协调，以确保航行安全。该消息未明确提及发布方。伊朗方面同时公布了建议航道，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最安全的航线位于伊朗霍尔木兹岛以南，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则应选择伊朗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消息没有提及上述安排是否属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线管理措施。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到7月3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要求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洪水风险，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据沙特方面28号援引该国能源部消息，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在拉斯塔努拉坠毁，导致机上14人遇难，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当地时间28号，一架轻型飞机在法国东北部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据当地政府消息，机上11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消息人士称，机上11人包括1名飞行员、5名教练员和5名学员。飞机当时正在执行一次与体验式跳伞活动相关的飞行任务，坠机原因仍有待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

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比赛全部结束，72场世界杯小组赛进球总数达到215粒。在本届世界杯第59场比赛，美国队球员托斯蒂攻入本届世界杯的第173粒进球，打破单届世界杯总进球数的历史纪录。此前记录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64场比赛创造的172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场均进球数约为2.69，本届赛事达到了场均2.99球。此刻提示：研究发现，当人走进公园等绿地以后，体内应激激素皮质醇会显著降低，不仅能缓解压力、焦虑等负面情绪，还能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国内外的研究发现，暴露在森林环境中20分钟的受试者，血压会显著降低，大自然环境能减轻炎症水平，还可以放松自主神经系统，降低交感神经活动，有助于改善失眠，提高睡眠质量。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完成社会公示，将于明年的7月1号实施。从企业自律到有标可依，这次升级究竟有多大？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段时间，高阶智驾成了车市里关注的一个话题。从高速领域到城区的 NOA， 曾经只出现在高端车型上的智驾功能，现在已经几乎普及到了各种家用车型上面。不少消费者选车的时候都会把智驾能力当成一个重要的参考点，但是热闹的市场背后争议也一直没停过。各家都在宣传我们家是准 L3， 我们是进 L4， 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尺？低成本智驾方案的安全余量它够不够？事故责任和数据溯源该怎么来界定？这些行业共性问题很快就要迎来一个明确的监管答案了。近日，我国首部针对 L3、L4 级高阶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完成社会公示，拟定在2027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这份由2024年发布的推荐性国标 GB-T44721-2024 全面升级而来的一个强制规范，首次为高阶自动驾驶划定了全国统一的安全准入底线。核心考核的逻辑从证明功能能实现转向证明系统足够安全，这也标志着整个行业从企业自律各自为战的野蛮生长阶段正式进入到有标可依合规发展的全新周期。这份被业内称为是智驾强制安全锁的国标，具体规划了哪些不可突破的安全红线，会对当前的纯视觉、多传感器融合等各种技术路线带来哪些影响？普通消费者未来选高阶智驾的车型又该认准哪些标志？我们今天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同来拆解这些核心内容。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强制国标呢，它是在2024年版的那个，当时是一个推荐性国标哈，就是从推荐性的这个国标上升级而来的。那从推荐

0: 到强制，除了法律效力的这种变化以外，它的核心升级维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推出这样的一份强制性规范呢？
1: 首先一点呢，不光是从推荐性的标准变成了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更核心的是彻底的界定了自动驾驶这样一个概念，车企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啊。再有就是说呢，不是要求通过大量的证据或者说积累实验里程来证明这个系统可靠和可用，而是什么呢？从底层逻辑上，换言之，我要审你的代码，我要审你的逻辑，看看你真的在各种情况下能不能达到类似于真人的真实的一个驾驶员的这样一个水平。再有一个核心的升级是什么呢？在很多技术路线上提出了冗余，就是当一套传感器或同类型的传感器失效或者受到干扰之后，能不能有另一套备份的不同工作原理的传感器马上顶上去。再有就是当不同的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数据发生矛盾的时候，到底采信哪一个？这里有技术逻辑。
0: 是。
1: 还有一点就是L3 级，也就是我们说的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啊，不是无人驾驶，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怎样实施车辆控制权的移交，在什么场景下判定这个已经超出了自动驾驶系统的技术能力范围，要移交给人类驾驶员。这个不能完成瞬间接管，
0: 对，
1: 像好多车似的，
0: 就是这会儿我不行了，来这个接管吧，响了一个音效，然后这个车现在已经转交给驾驶员了啊。那之前我给我的这个准备时间太短了，你处理了半天处理不了，最后瞬间扔给我，这肯定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情况了。
1: 对，其实核心点很多，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再有明确的一点就是，等于把现在所有厂家的夸大宣传直接判定为无效。为什么？
0: 水分挤光了哈。
1: 不是，现在所有厂家的宣传，我们是准 L3，诸如此类的这种宣传啊，但是明确的说，目前所有的车都是 L2 级辅助驾驶，真正批准上路的自动驾驶，我以前说了，全国目前只有49台车，就是真正的绿色正式机动车号牌，而不是白色的黑字的试验车的号牌。现在只批了49台，而且都是集中在两个大国企里面，而且它不允许通过后装来实现 L3 级，也就是现在的车出厂是什么样，你永远升级不到 L3，那就是发生问题还是要由驾驶人来承担责任。
0: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就特别强调说，自动驾驶和有条件自动驾驶和这种辅助驾驶它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而且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现阶段的任何一台车当成是 L3 级，然后我们就可以大撒把完全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专注的来开车。那现在出了这个相关的新的这个规范之后，也就意味着以后我们对于去年的那一次的理解会发生一点改变吗？还是说只是有一些补充，有一些微调呢？
1: 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把以前我们的监管部门还有主管部门反复强调的一些事情把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确认，比如说现有的所有的车型都是辅助驾驶
0: L2 级，
1: 对，不管它有多么高精度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还有算力，你说多少 TOPS 没有用，它还是 L2 级，也就是它不具备任何自动驾驶的合法的上路的法律依据。这个就明确说了，所以这一句话就可以把所有厂家的不实宣传给挡在门外。
0: 对，
1: 就告诉消费者，你们不要听那些老大在发布会上说什么，一切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准。
0: 对，有很多消费者朋友可能也颇有感触啊，我这有一台车10年前的，那时候就是 L2，还有车道基础车道保持，然后能够自动跟车什么的，就已经是 L2 了。现在呢，经过10年的发展，我拿到的还是 L2，但是现在的 L2 和10年前又不一样了，它可能又有机会。

0: 光雷达，然后同时又有这个视觉方案，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道路行驶过程当中，把这个主动权似乎交给了他，让一个 L2 级的一个辅助驾驶的来开车。那这个事情其实在以后的话，它应该是就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点了，就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这个所有的 L2 级辅助驾驶的，它肯定会进化到 L3，然后变成一个有条件的自动驾驶，我们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
1: 是这样。作为主机厂，它的产品规划，它可以这么规划。比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给差不多2年或者3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等着这个批量的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车，允许它上路了。那么只有到那个时间点上公告的车才真的具备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L3 级自动驾驶，而那之前所有的都是做的一个技术铺垫。所以说这个作为厂家来说这么做也可以，但是作为消费者一定要搞清楚，在正式的面向普通用户的 L3 级自动驾驶的车辆合法的上路之前，所有的还都是 L2。
0: 是这个标准里明确提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平，它要达到一个叫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那这个话它的描述和之前行业宣传经常用的说千万公里测试里程和覆盖上百座城市这类表述，它的这种核心的评判逻辑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别呢？
1: 这个完全是两个维度。首先千万公里你是在什么路况下，比如你说1000万公里，你有100万公里是在哪儿跑的，还有几百万公里在哪儿跑的，甚至几十万公里是在没有标志标线的等外公路上跑的，你要应对什么气候条件，从大晴天到晨昏顶着太阳开，到正晌午那个太阳直射，还有暴雨黑夜，
0: 对，
1: 雾霾甚至浓雾团雾，那这个有几千种上万种的可能的路上的，还有就是你在路上山区公路拐过弯来，从阳面拐到阴面以后，路上突然出现机兵，
0: 对，
1: 就俗称贼兵，
0: 对，那也特别难发现的。
1: 是啊，老司机有时候都难免会中招，车一下滑到沟里去了，那你自动驾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一个达到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这么水平。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把它类比成一个驾驶员，他的驾照是通过合法途径考取的，而且他开车的时候注意力集中，没有分神，当然说即便是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啊，那个就是极小概率事件了。那么我们实际是要求它的系统，它的判别的逻辑，我们都要对这个系统进行大量的虚拟的和实车路面的这样一个考核。比如我们给它前头加一红绿灯它能不能在现有的车速的反应距离内能稳稳的刹停，还有道路的复杂的标志标线在哪儿能掉头，这个有时候在城里头一不留神连人都可能会看错，
0: 对
1: 另外各种各样的就是测试，包括像鬼探头还有前车突然避让以后把一辆故障车给你闪在面前了等等，
0: 是
1: 这个只是极端的测试中的一个，但是我们测试的是它的逻辑。
0: 那这一次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档案机制就安全档案机制，它要求企业按照声明论据证据这样的一个结构做系统的安全论证。那这个这套机制它又是怎么来发挥作用的？它主要是针对之前存在哪些问题
1: 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给这个自动驾驶的模型做喂养或者叫培训，我们通过大量的案例给它灌输这个东西，让它知道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走，我应该怎么处理这是一种方式。但是现在呢就要求说了，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路上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0: 用

0: 枚举法穷尽的给你输入到，首先这个数据量太大，
1: 是
0: 没有任何一个系统能受得了，我要你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什么意思呢？你首先要确定我的系统的执行的边界在哪儿，什么样的情况我能 hold 得住，什么样的情况事故不可避免，但是我要按照最小损伤的这样一个逻辑去判断。比如说假设前面突然间从对向车道飞过一个车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啊。如果碰撞不可避免，我就要他看旁边车道是空闲的，那要紧急转向，躲避。然后但是紧急转向又不能超过这个车的操控极限，造成车辆的侧翻，那这个就要考验你的这个整个代码的这个运行能力了。
1: 是，这就是考验一个老司机，这个事情都很难说百分之百能够做到。你别说它是一个算法上面来实现的。
0: 对，就是即使是碰撞也要把车辆的最能发挥碰撞缓冲的这样一个东西指向对向的车，等等。它这里头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是有一定的逻辑可循的，包括现在有的车已经能够实现，当侧方有一个车过来，侧撞不可避免的时候，它会把碰撞一侧的车身主动抬高，
1: 叫抬脚，
0: 哎，然后把最硬的边梁对着那个车，这样就是损失最小化嘛，对吧？
1: 是，这些呢，想起来确实是，挺精细的。而且对于安全的保障来说也是跟原来是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哈，确实是有很高的这种保障。但是每一个厂家具体来说做的话，他们之前有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吗？就是说有没有这些方面数据的积累，不是说突然给他们这么一个命题作文然后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吗？
0: 是这样，分两方面。一方面海量的数据积累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个东西数据是基础。但是更重要的，现在考验的是它的算法。你有数据了，你不管积累了几亿公里的数据，其实呢，这个我们也和一些搞这方面研发的一些同事也聊过这个话题。这个结论哈，挺吃惊的。他说你有几亿公里的数据，里面可能有9990万公里都是车辆在稳态下安全行驶得出来的数据。这个对于系统来讲是无效数据，只有成功的躲避了险情或者没躲开发生了事故，这些数据才是最有价值的数据。
1: 那这个事情要做的话，就不可能说是仅一个品牌之力了。我觉得应该是把所有的车的这个数据，能够在共享，同时又保证部分商业利益的情况下，真正实现共享，那才能做好这个事情。
0: 所以说，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有所耳闻吧，但是这个事做实了之后也挺震撼的。也就是说，现有的为了 L 三和 L 四级自动驾驶而积累的数据，其实好多都是在 L 二级别的车上采集到的，也就是说，都是由于司机大撒把，没有认真的控制车辆，把车辆交给了一个尚处在试运行状态的一个系统而发生的事故，所以这个其实也。人心里听了挺不是滋味的哈，这个，而且有些时候确实发生了导致人员伤亡的一些事故啊，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这种情况。什么呢？转回头来，因为各种各样事故场景其实都已经建模了，都有仿真，我们就把这些东西结合现有的道路情况，构建大量的场景模型，用这个模型来考核这个系统，而不用实车的碰撞，更不能依赖于这个现有的这个驾驶员的违规操作，这个积累下来的，我们可以说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的数据。这个其实这个数据，哎呀，代价有点大，这话题有点沉重了啊。
1: 是我们这个标准呢，要求把仿真测试、场地测试和道。

0: 路测试纳入到统一的一个论证的框架当中，还要求仿真工具链和实车测试结果保持一致。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第一次听这个说法就不是特别好理解啊，就是这样一个闭环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对于行业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首先一个呢，仿真是最低成本的，最能够加快实验进度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如果仿真做得不好，误差太大。我们曾经看到好多时候，比如是视觉系统啊，它就在把这个视觉系统放到一个大屏幕，弧形的大屏幕，然后前面用激光投影投射出前方的道路，两边的这个树木，还有标志标线，甚至可以模拟突然横穿的行人和车辆，这个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怎么让它视觉场景中的一个两 D 的画面能够考验一个三 D 的影像系统？而这个激光雷达就更有意思了。激光雷达除了我们要人为的生成一些障碍物，模拟周围的场景，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从192线到了896线，不要光看扫描线的增加，扫描线的增加就是后面的数据指数级的增加，那么这么大的数据量本身对算力就是一个要求，现在又加上算法的逻辑上的要求，那么其实真的不是说这个激光雷达是个万能钥匙。
0: 是，你得想想匹配的算力的话，你得多少的这个 CPU 在同时的运转，才能够把这一系列的包括又是算法又是数据的都给您算明白，而且还考虑得很清楚，做出了正确判断，而且还有机械操作，这一步步的都这确实很难哈。
1: 还有一个明确的说了几个投机取巧的办法是不可以的，
0: 比如
1: 就是远程的操控，
0: 远程的
1: 假的 L3
0: 哦，
1: 就是表面上这个车上头没有人类驾驶员，或者说只有一个值班驾驶员，但实际上呢，它是通过后台通过远程的数据链路来控制这个车。我们知道有一些无人的出租车就是采用了这套的控制手法，在它控制室里头，一个真人的司机同时负责监控2到3台车，如果他正常运行，那就仅仅就是当甩手掌柜的在这值班，一旦发现哪个车状态不对，马上就伸手，他前面那个值班员前面也
0: 他这个他不会有延时吗？比如说他这同时控制几个车，然后他操作的时候不会有延时吗？
1: 他会把延时做到最短，基本上事实证明好像还真没有听说因为延时出现过事故，但是呢由于这个服务器的故障导致大面积的死机，从而让好多车停在路上，这个情况倒是出现过，所以这次的标准明确的要求未来的这个 L3L4 级的自动驾驶啊，不可以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仅限于一些特种车辆，比如说咱们举个极端的例子，要进火场的消防车，那不可能让真人开着进去，只能用无人的车辆，然后呢这边呢有耐高温的摄像头或什么，由后台的操纵的驾驶员在安全的地方控制这个车，等等，只有这种极端的情况才能用这个远程操控，而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未来是不能用这种方法的。
0: 那我们看到这 L3 和 L4 自动驾驶，它既有共同的一些安全基础要求，同时也有它一些专项的要求，就是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就是 L3 L4 它的监管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在这个两者之间有区分？还是说 L4 的那个它所侧重的会是 L3 的一个升级呢？
1: 不是，核心的 L3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说了一嘴，就是系统和人之间的交接，怎么样实现一个安全的衔接？就是我们已经给 L3 系统设定了它的合理的边界了，一旦超出这个边界，或者在还没有超出但是已经快到临界点的时候，要有充足的时间让人类的驾驶员来反应，您已经把车开到悬崖边上了，你再说。

0: 请接管。那这会儿神仙也回天无力了，是吧？那么不能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在一个还目前还相对安全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1: 嗯，
0: 让人来接管，至少他有怎么着也得有几秒钟的时间反应一下吧。
1: 这个地方咱们插句嘴哈，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使用的虽然是 L2 级辅助驾驶哈，但是其实它也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能力了。然后这些车呢，他们在开到一些他们可能觉得处理不太好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像宕机一样的就把这车扔给你了，就是说现在车的驾驶权已经转交给驾驶员了。这种情况是在很多的品牌都会遇到的。就这个它主要症结是在什么地方，是说它的算法不对，算力不足，还是情况太过极端让它没有办法做出正确处理，是怎么出现这个情况的？
0: 这就说到刚才的声明论据证据这个链条了。
1: 嗯，
0: 比如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前面施工改道，
1: 嗯，
0: 那施工改道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临时封闭一条道引入对向车道的，
1: 嗯，对，
0: 啊，
1: 是，
0: 还有直接就把主路封闭，直接所有的车下道的，
1: 对，
0: 这样都有。
1: 而且有的时候那个标线标志给的也不是特别清楚，
0: 没法清楚，因为原本这条高速公路的标志标线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
0: 但是由于改道呢，它不可能把所有的标志标线都涂抹掉以后重新施化，
1: 嗯。
0: 这个呢，再有一个，它所以更多的情况是用锥桶或者水马，
1: 嗯，
0: 或者用其他的道路隔离设施来做一个区分。但是人类驾驶员非常明白，一旦看见了锥桶，看见水马，明显这个道路有一个向右或者向左改道的这么一个趋势，
1: 嗯，
0: 它会自己就会先把速度降下来啊，然后呢，遵循着这个导向。人为设置的这个导向的这个通道去走，这会儿就不用再去管地面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因为已经道路施工那个线都已经作废了。那好，自动驾驶系统，尤其是这个现在 L2 级的辅助驾驶，
1: 嗯，
0: 它两边反光镜那个摄像头一直在盯着路上的那个虚线和实线，所以就出现过一特别可笑又可气的事儿。明明这个车道在收窄，
1: 嗯，
0: 这侧已经马上水马了，
1: 嗯，
0: 最后这个车当当当当当撞了一串水马，
1: 嗯，
0: 还在循着这个车道线，
1: 嗯，
0: 在开，这就肯定是算法出问题了。
1: 是
0: 啊，
1: 你说要是我们人类司机的话，看到这个突然的一些工程啊、施工啊，他潜意识里也会觉得可能存在危险，自然降速。但是你说用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刚才您举那个例子，那水马摆在那儿好，锥桶也好，它一路撞过去，对不对？它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风险可能存在的地方。那就是其实对于每一个公司，他们是不是可以去就着一些场景来做这种适配呢？比如说他们可以判断出这个可能存在非标准化标线的这种场景，包括施工场景，包括夜里面的一些天气导致的这种，然后呢就让这车进入一个小型模式，然后它就会减速啊，或者说做出一些可能性的判断就更谨慎一些的。那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就是它从技术上可以实现的？
0: 其实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 嗯
0: 啊，只不过就是由于之前呢没有把这个决策链，
1: 嗯
0: 啊，自主决策链作为一个刚需来考虑，
1: 嗯，
0: 觉得好像只要我有足够强的感知能力，我能探测到路边的障碍物，
1: 嗯，
0: 我就能躲开，
1: 嗯，
0: 这其实是不对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厂家真的花的大气力，
1: 嗯，
0: 把路上各种各样的马车、三轮车，
1: 嗯，
0: 还有两轮车，
1: 嗯，
0: 都建好模型了，结果就出一个笑话，
1: 嗯，
0: 赶上到了乡下有一辆严重超载的三轮车，
1: 嗯，
0: 最后系统识别旁边是一辆半挂牵引车，他就把那纸箱子当成这个牵引车后面的那个挂车了，
1: 嗯，
0: 这说明什么呢？任何模型都是有局限性的，
1: 是
0: 你，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思路，你通过视觉方案辅以这个物理的探测的这样一个东西，你

0: 就知道反正旁边是个车，
1: 嗯，
0: 你不能去撞它，
1: 嗯
0: 啊，
1: 也其实有观点认为，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标准，它的出台标志自动驾驶监管，就是从原来那种概念松绑，突然就转向了安全硬约束，觉得这个转变还是很大的。您怎么具体来看这个转变？它会给行业的竞争逻辑带来一些改变吗？
0: 是这样的，之前也不能说叫松绑，因为我们的道路交通法一直没有变化，
1: 起码应该是一个叫做创意鼓励阶段
0: 啊，对，就是百花齐放，我鼓励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案，同时确实是在这个应对这个夸大宣传这方面，确实可能惩罚力度也不够，
1: 嗯
0: 啊，确实有一些夸大的宣传啊，而且误导了消费者，甚至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故，这个都是大伙儿有目共睹的一个事实。
1: 是，
0: 但是我们对于 L 三和 L 四的定义从来就没有变过，
1: 嗯，
0: 而且呢，它的整个的监管的重点也在 L 三和 L 四，因为 L 二级理论上来说，那个就是完全由人类驾驶员来担责。但出了事故，反正不是你的责任，就是对方的责任。总而言之，肯定要有一方违反了交通法规，才会导致事故。除非是纯的天灾，比如道路塌陷，或者落石，这个实在是，但是这是极小概率事件啊，所以 L 二级其实为什么我们没有叫它自动驾驶，而叫驾驶辅助？我就只是一个辅助。辅助的话，你可以接受辅助，也可以不接受。
1: 责任人是驾驶人，就是这位司机。
0: 对，
1: 那么我辅助了你，你还是没有开好，那不能，我这个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谈不上监管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只有到了 L 三级，才出现一个人机交接的所谓接管。
1: 对，
0: 那么 L 四级的重点在什么呢 ？L 四级的重点就在于它的全天候全场景的可用性和可靠性。也就是说 L 四级呢也不能说是完全的零接管，只是说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能够足以应付路上的各种突发情况。
1: 刚才咱们在说 L 二的时候呢，说如果在辅助驾驶阶段出现了任何的情况，那么不是这台车的司机问题，那就是另外一台车的司机的问题，总之是人的问题了啊。但是如果到了 L 三乃至 L 四级自动驾驶阶段，这个车如果说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的话，那么除了司机所要担责以外，其他的一些车辆的厂家呀，包括其他的这个责任方啊，可能数量就会变多了。咱们稍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现实问题，技术路线怎么去选，事故责任谁来担，现有的车辆它将来能不能够轻松的达标。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顶层规则的完善，最终还是要落地到每一位消费者的用车场景当中。咱们清理了行业发展的逻辑变迁，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刚才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先生您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了，说这个 L 三级以上必须配备激光雷达，纯视觉方案行不通了啊！这个大家也知道哈，其实也确实有纯视觉方案，车卖的也不错。据了解呢，这个标准全文它好像没有提及具体的传感器类型，没有真的就这么规定哈。那这份标准对于感知系统它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它会不会有没有可能限定具体的技术路线呢？
0: 首先，标准只管结果，我不管你怎么实现，
1: 达到了就行。
0: 但是它要求冗余。什么叫冗余？你假设这车前后左右配了八个高清摄像头，但是都是光学，那就是所谓我们说的纯视觉方案。那么如果受到强光或者全黑，或者系统断电，你这一路整个彻底断电了，那你是不是这个车就瞬间就变成瞎子了？

0: 如果没有备份的感知系统来顶上去，那这个就是不符合关于冗余的这样一个安全性的要求。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可以探测周边环境的除了光学的传感器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传感器，比如为了应对全黑的环境有这个红外的热成像。
1: 嗯，
0: 这个在军事装备上已经存在了四五十年了得有。
1: 是，
0: 那这个就是一个应对全黑的场景，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
1: 嗯，
0: 啊，包括不同的波段的，啊，比如米波的，
1: 嗯，
0: 毫米波的，
1: 嗯，
0: 还有微波的，它分别对应着那个微距、短距、中距。现在有的四 D 的毫米波雷达已经能探测到百米开外的距离了，已经和激光雷达性能相差无几，而且它是不是四 D 的毫米波雷达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产生海量的数据，
1: 嗯，
0: 只会对周围的有形体的障碍物实现建模，
1: 嗯，
0: 然后快速的反馈到这个中央的超算系统，让系统来做出决策，而不是不管是机械扫描还是这个固态扫描的这个激光雷达，它的数据量是太恐怖了，
1: 嗯，
0: 所以对系统提出很高的要求。还有很多物理的传感器是不是通过扫描来完成的，
1: 嗯，
0: 啊，比如说那个风向、风速、风压，
1: 嗯，
0: 这个你在山谷或者其他的大风，比如说我们去新疆那边，这个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它比人类驾驶员靠车身的晃动感知这个风力会更精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刚才说的路面的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
1: 嗯，
0: 假设轮胎把一些冰渣或者水滴甩到了上面，它就会感知现在路面的湿滑了，
1: 嗯，
0: 如果当时的温度正好是已经到四度以下，就接近零度了，
1: 嗯，
0: 它就会自动的会轻轻点两下刹车，根据它系统刹车的力度和得到减速度的反馈来判断，这个时候如果同样施加同样的制动力，制动距离会延长多少，
1: 嗯，
0: 同时车辆侧滑的极限也会大幅度的下降。以前呢，干燥路面的时候60迈过这个弯稳稳的，
1: 嗯，是，
0: 现在可能30-40这个车就会滑出去
1: 跳出去，嗯，
0: 哎，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完全是靠人类驾驶员，咱们所谓老司机凭经验，
1: 嗯，
0: 哎，看见前面有冰有雪了提前降档，
1: 嗯，
0: 啊，提前收油，稳稳的先把车速降下来然后再过这个。当然他们应对绝大多数这种险情都是游刃有余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驾驶员都具备这样一个能力吧。那这个时候自动驾驶为什么提出一个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这就是相当于总的要求。
1: 是
0: 啊，
1: 您刚才在提到这个冗余的这个驾驶能力的时候，比如说我一直用的是纯视觉的方案，但是如果说我这一路真的出了问题断电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把其他的那个系统拿出来以后也可以达到一个安全行驶的状态，这是一个冗余对吗，
0: 嗯，
1: 就是这种冗余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可以让它又能控制成本，然后呢又真的是能够在多个方面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担心这一台车里面它的 CPU 它的那个核心处理器它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啊，它有那么多套一套两套这个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然后做实时的处理，包括对路面的这种处理，包括风的这种处理，那这个 CPU 它岂不是压力会很大？那是不是现在难点就比如说要多个系统同时存在甚至切换的时候，对于一台车来说最大压力的是它的处理器呢？
0: 嗯，是，算力确实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
1: 嗯，
0: 而且耗电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1: 是
0: 啊，那么所以现在就要什么呢？就要向算法，
1: 嗯，
0: 来求解这件事情，不能拼命的靠堆算力、堆硬件，
1: 嗯，
0: 来完成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
1: 感觉这就得用一个某种巧力才能实现了。
0: 其实啊，有好多，
1: 嗯，
0: 现在呢，可能有些已经被证明，好多人都把它抛弃了的东西，反倒现在又重新回来了。
1: 嗯，
0: 是什么呢？是实时的高精地图。怎么叫高精地图呢？我们现在除了在车本身做文章之外，

0: 还会在路上做文章。我们看北京有好多地方，您已进入自动驾驶运行示范区，画着一辆小车，有两个到一个白的牌子。现在我看北京有好多地方都开始立这种牌子了。目前呢，它只是对那些个有资格的车辆开放，比如悬挂那个经过认可的试验车的临时号牌，还有我们剩的北京有三辆极狐的车拿到了那个绿牌的正式号牌啊，那他就可以在这些路段上开启自动驾驶，人家写的很清楚是自动驾驶。所以我也这儿多说一句哈，别看见这个牌子咱们开着自己的带激光雷达的车就一看这牌子就高兴了，就
1: 特别亲切
0: 啊
1: 这不是说我吗？
0: 哎，我进了自动驾驶的那个运行示范区了，那不是给你准备的
1: 特定车辆的试验区域啊，
0: 对，你还得该怎么开怎么开。
1: 是，那你看这要是说啊，咱去了以后莫名的感到亲切，然后出了事故啊，这出了事故的话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一个场景，但真有的时候就是在设计运行范围内开启自动驾驶真的出了事故，和现在我们开着一辆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出了事故，它在处理上肯定在责任判定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吧。
0: 是，
1: 那什么情况下它是由我来承担责任，什么时候是由车企来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个怎么区分呢？
0: 北京在去年的时候包括很多城市都发布了地方性的法规，叫自动驾驶汽车管理条例。这个其实就是开始做法规层面的一些试验试点，因为毕竟嘛，车上路之前先把这些框框给它定好了，就是你在允许的道路和时段并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启了自动驾驶功能，这时候车辆未提出接管要求，那发生的事故是由主机厂和联合体来承担。所谓联合体就是自动驾驶的系统集成的供应商。或者换言之，这个事儿你们俩自己去掰扯去，但是该赔偿的是由厂家来代位赔偿的，而不是凡事先都找保险公司。这个就是，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还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如果是人因为犯了错误导致交通事故，除了保险公司赔人家之外，当然这个没有不能是产生酒驾毒驾这种恶意的东西啊，是真的是我不小心，这个情况也是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的，那是不是人还有时候面临扣分罚款的行政处罚的问题，
1: 是
0: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那如果是厂家的话，他并没有实际在这个车上控制这个车，那么除了赔偿受损一方的经济损失之外，那么怎么给他一些行政上的处罚呢？这个也是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就得研究，由于他的过错导致的这个事故，也会给相关的这种研发的机构予以一定的行政处罚，不能让他们以这个非恶意或者是工作失误为理由就只赔钱不担责，这是不可以的。
1: 是，
0: 这是其中一个。再有一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界定的地方，当然还目前还没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系统提出了要接管，但是人类司机正在接管的过程中，由于情况的瞬息万变导致无法判定。
1: 对，这个事情不好说了。
0: 这个就他是让我接管了，但是我
1: 而且有明确的要求，说我在这个达到标准了，就是在提前了多长时间以内就告诉你你要接管，但是我作为驾驶员依然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发生了事故。
0: 那所以这个就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了。为什么要提前制定这么一个法规呢？也是需要大量的司法实践。
1: 是。
0: 你要如果是完全机器在开，或者完全这会儿已经脱离了自动驾驶的运行示范区了，完全是变成人来担责，这都好处理。就是这个交接的时候如果发生了问题，
1: 是
0: 这个还要等，这得只能等案例出来。
1: 我觉得好像在这个过渡阶段，无论是主机厂商好，消费者也好，甚至可能我们在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交警也好，他一开始都会有一点觉得不太一样啊，确实是。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它限定在你像北京就主要是那个南六环，还有大兴机场高速等等周边那几。

0: 条路，后来会往亦庄会扩展一下，它也是逐步的在放开。他确认这个在相对封闭的道路上没问题以后，再把它引入到交通不是特别繁忙的路上，最后才能引入到。当然重庆的做法呢相对比较激进，直接上了四 D 的魔鬼道路了，这个可能会更容易的暴露出它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怕它出问题，
1: 是这个是属于跑得稍微快了一点哈，但是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些试水者们勇敢的来尝试这个事情，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在这个特殊的阶段，还有一些传言啊，就是比如说到这个有这么一个说法，说高阶自动驾驶，高阶了嘛，厉害啊，必须得配线控制动、线控转向，还有电控悬架，就是反正是这么说啊，有传言是这么说，说那按照国标的要求，车辆硬件上有哪些它的确是属于强制性的要求，哪些是可选的，甚至可能是厂家特别喜欢拿出来给您显摆一下，但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的。
0: 首先一个，制动系统一直是要求双回路，也是符合冗余的概念，一般是交叉布置的双回路，有一个回路即使是液压油彻底漏光了，还有另一个对角线的两个车轮可以实时制动，至少能有效刹停，而且保障车辆不侧翻，这双回路就已经足够用了。还有就是在助力系统失效的情况下，单凭人的脚踩的力量也可以车辆有效的刹停，这说的是液压制动系统。如果是气制动的大型车更好办了，如果制动压力不足的话，它有叫断气刹，就是一旦系统的气压掉下来以后，后面的直接刹车就启动了。如果挂车即便是和主车脱离了，它也能自己的一点一点能刹住，而不至于越来越快的冲出去，这就足够了。从来没有标准说要上线控制动、线控转向，更别说线控悬架了。
1: 就是我们大多数时候给了一个标准，就是你只要能达到这个标准，并且留有适度的冗余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不会具体针对到必须得使用某一个技术，这个从来都没有出现
0: 的。没有的，没有的事儿。
1: 是，那现在很多的驾驶着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的这些人们啊，他也觉得，哎，你看我车辆其实很厉害了，无论从硬件上啊、软件上啊、都很好。那将来当这个标准正式上出台的时候，我们通过个 OTA 啊给我推送一个，然后我这软硬件都已经达到基础要求了，那直接变成 L3 了可以吗？
0: 不行，完全不具备这条件。唯一的可行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车注销，
1: 就是这个车从就是
0: 交回主机厂啊、由他按新车的标准重新做一个底盘号，重新走一遍当时合规的这套软硬件，
1: 这不可操作这个事情，
0: 再制造一遍。
1: 是，那我们注意到现在，这个标准明确说明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
0: 因为自动泊车系统不属于公共道路。
1: 哦，
0: 你进了出了路，进了停车场，这个就属于内部道路了。那内部道路其实这个就执行的是内部道路的一套安全的规范，而且呢实话实说，现在自动泊车相对于自动驾驶来讲，它的完善程度毕竟场景有限，你说几百种也好，多少种也好，就那么顺着停、侧着停，
1: 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提到了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自动驾驶啊，或者辅助驾驶啊，这个技术聊得非常多，但是还有很多人开的是燃油车哈，就是好像燃油车，它也并没有和自动驾驶这种智能的这一套东西就是绝缘，它也会有一些附加的系统，让我们能够开一台燃油车，同时能够实现这种智驾的这种可能。那未来的燃油车包括混动，它能不能够搭载这种合规的 L3 级自动驾驶乃至到 L4 级？
0: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大家有空去北京的亦庄或者鹿城这边去看一下，上面的无人车已经是无人车了，都是在燃油车的基础上改装的，都是在现有的量产的燃油，还有在美国像 Waymo那个无人驾驶出租车，也都是在目前量产的汽油车的基础上改装。这就说明什么呢？汽柴油的车辆，还有就是京津唐高速上，偶尔我们能看到试运行的，只有第一辆车上有驾驶员，后面几个重型的牵引车上 都是没人的，所谓电子牵引杆，这是大柴油车都没问题。
1: 是从这个追捧概念到比拼参数到锚定安全明确权责，这一份强制国标的出台既给高速发展的自动驾驶行业系上了安全带，同时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安全是技术普及的前提，当每一项功能都有可量化的标准、可追溯的验证、可厘清的责任，高阶自动驾驶才可以真正的驶入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交通带来更多可靠的便利。今天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吃冰棒时使劲吸，为什么会感觉更甜一些？牛奶和豆浆同样是饮品，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吃冰棒时使劲吸会感觉更甜一点？
3: 解释这个问题需要用到材料领域中相的概念。所谓相，就是体系中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完全均匀的部分。纯净水把糖色素溶解形成溶液，因为溶液是均一稳定的混合体系，所以这个溶液体系就是一种相。可是将溶液冻成冰棒后，冰棒就不是一种相了，至少会有两种相。这是因为色素和糖在水中的溶解度大，在冰中的溶解度小。将溶液冰冻的时候，溶液中的水大量吸出结冰，而色素和糖基本上留在未结冰的水中，形成高浓度的糖水。糖水存留在疏松的冰空隙中，高浓度的糖水凝固点比较低，所以它在冰棒中几乎是以液体的形式存在。使劲吸一口冰棒，你吸的其实是高浓度的糖水，所以就会觉得更甜了。仔细观察，其实可以发现，使劲吸一口冰棒上的颜色会淡不少，这是你把糖水中的色素也一块吸走了的缘故。
4: 牛奶和豆浆同样都是饮品，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
3: 奶酪和豆腐的制作过程都是从液态经过一定的处理手段变成固态，可是从液态到固态的背后，它并不都是像水结冰那么简单，这也导致了二者在加热后的不同变化。制作奶酪的过程和酸奶有些类似，都是对鲜奶进行发酵。奶酪基本可以看作是浓缩发酵的牛奶，对鲜奶进行快速的巴氏消毒后加入发酵剂，使得鲜奶中的乳糖变为乳酸。当达到适当酸值时，加入凝乳酶，使奶蛋白质变性，形成凝胶状的网格，将脂肪和液体固定在其中，不使之和乳清一起流出，然后将其挤干或用其他办法使之干燥，一块奶酪就基本做好。当然，对固态的奶酪进行加热时，凝固的脂肪开始融化，继续加热酪蛋白中的纤维断裂，整个蛋白质结构开始分散，就形成了奶酪的融化。但注意，此处的融化也并不是恢复到鲜奶那样的状态。而豆腐的制作不是靠发酵，而是靠破坏胶体稳定性，使胶体粒子聚沉，也就是向胶体中加入电解质溶液时，加入的阳粒子和阴粒子中和胶体粒子所带的电荷，使胶体粒子聚集成较大颗粒，从而形成沉淀，从分散系里击出形成固体。然而加热并不能让聚集的胶体粒子分散成原来的小尺寸，反而会使胶体能量升高，胶体运动加剧，膨胀更加频繁，减弱胶体的稳定性，导致胶体凝聚。更何况豆腐已经不是发生聚沉的胶体，而是聚沉产生的沉淀物质，因此就不会像奶酪一样变回豆浆那种液体状态。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贺佳、负责刘飞，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某些发展目标，但全部战略计划将完全实现。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以及俄罗斯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保障。普京表示，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洲近日热浪滚滚，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美国媒体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德国连日被热浪炙烤，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许多德国民众周末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说，周末两天，该国已有至少7人死于溺水。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32强名单出炉，伊朗队出局。队员拉明·里萨扬流泪说：“我不知道我们的同胞做错了什么，才看到这样的结果。伊朗人民，我们深爱着你们，我只能说很抱歉。”此前与埃及队战平后，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在采访中表示，这届世界杯是彻底的灾难，小组赛就要结束，我们的后勤人员却还没到这里，他们拿不到签证，没有恢复时间，什么都没有，这不公平。此刻提示，温网首日赛程公布，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悉尼亚科娃。

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三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选手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三场对阵七号种子七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在六号场第二场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新宇在十号场第二场对阵科恰雷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前排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各位好，我是郝迪。今天呢，我们是特别节目中的特别节目啊，在决胜美加墨当中还会做一期决胜课之足球是圆的。为什么这么复杂呢？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了好多嘉宾哈、我来一个决胜课的片花，稍后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聊32强的朋友们。
1: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2: 哟，快请进，快请进。
3: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0: 决胜客，足球是圆的。各位好，我是郝迪，这是我们世界杯阶段的足球是圆的第二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哈，除了我之外还有4位好朋友。首先我给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欢迎的是著名作家剧作家啊，全永先老师。全老师晚上好。
4: 大家好。
0: 全老师这个作品悬崖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剧作品，那最近呢有一部新的文学作品秘密和大家见面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2位好朋友，分别是这个果儿VC的2位成员，主唱刘子涛，欢迎子涛。
5: 哎，大家好，我是刘子涛。
0: 还有鼓手杨林。
6: 大家好，鼓手杨林。
0: 另外一位呢还有说今天非要赖着来，就是平时我们不太想让他来。
7: 那我走，我马上走。
5: 这老师来了我们压力都大了，不敢瞎说话。
7: 我今天是冲着果儿VC 来的，
5: 不敢瞎说话。
7: 全老师，
0: 我跟你讲，今儿我是冲全老师来的，我今儿都不来主持，你知道吗？今儿空的都是。来，今儿这个这老师也得介绍一下，朱一鸣老师。
7: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朱老师是我们这个常驻的解说员嘉宾啊，在我们这个最近 AI 和人类的竞猜题当中呢长期垫底啊。
7: 哎，你这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啊，待会儿有榜为证啊。待会儿啊，
0: 现在垫底的是这个驻美记者张文，
7: 不是持证教练了是吧，
0: 持假证教练广粤奇现在排在中游啊。今儿非常热闹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杯大家也看到了，小组赛全部结束了，32强真的是尘埃落定，全部就位啊，32进16的淘汰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要开始了。所以今儿呢咱们一起聚一聚，大家看到这个我们大屏幕上这个王宇今儿非常费心啊，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晋级图。对，这个您三位回头吧，要不这声音就跑偏了一些。
5: 微扭着说，
0: 扭着说。行，子涛这个柔韧度不错啊。这个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我们每期节目呢还有小奖品给大家哈。央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个大屏幕看到一些啊我们这个各个组的情况以及呢未来的一个晋级图。扩军之后啊，这真的是密密麻麻一片，32支球队，所以说现在晋级图呢也是非常的复杂哈。今天呢我们是文体大联欢啊，请到了我们的全老师，也请到了我们的果儿VC两位歌手朋友哈。其实每次我看世界杯的时候啊，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世界杯啊现在越来越是一个文化的综合体。一方面来说呢它有歌曲，一方面其实你看每一场比赛球员进场的时候，他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他的不同的肤色，他的语言，他的表情，代表着不同国家的某种文化。
5: 对，
0: 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这个足球和一个国家特别紧密的一点哈。那这个跟全老师聊一聊这个足球这块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好玩的和文学相关的一些故事呢？比如说一些作家有没有喜欢足球的？
4: 其实作家喜欢足球特别多
0: 啊，
4: 国外的我就能说几个。
0: 哎，
4: 略萨，纳博科夫，柯南道尔，哎，还有加缪，加缪特别是特别职业，
0: 法国作家啊。
4: 他当年是阿尔及利亚大学竞技队的门将
0: 哦。
4: 他最开始呢想踢前锋，后来他外祖母跟他讲，说这个前锋太费鞋，
0: 太费鞋，
4: 所以就改门将
5: 了是吧？
0: 就当时家境不太好，
7: 不怕费手套嘛。
4: 对，加缪其实他认为哈，他说道德和责任，以及我人生中所最确定的一切，都来自足球
0: 哦。
4: 他是对足球有特别深的情感，
7: 影响了他的人生观。
4: 是，而且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还炫耀了一下自己
7: 哦。
4: 他当年呢当过最佳门将
0: 啊，
4: 但是他退役太早了，后来得了肺结核就退役了
7: 哦。
0: 就是这是喜欢足球的，我还知道有不喜欢足球的，一个阿根廷作家
4: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0: 博尔赫斯，
5: 博
4: 尔赫斯特别讨厌足球，
0: 对，就是
4: 特别讨厌足球，
0: 在阿根廷的人里面不喜欢足球太少见了，
7: 对对的是难以理解啊。
4: 他不喜欢足球是有两个层面
0: 啊，
4: 第一是从美学层面，
0: 美学层面，
4: 美学层面，他认为这个
0: 乱糟糟，人太多，
4: 二十来个男的穿着
7: 抢一个球，
4: 抢一个球是个非常丑陋的运动，
0: 给他一人发一个，不要抢，一人一个啊。
4: 还有一个从社会学角度，他认为这个足球啊，狂热呀，这种非理性啊，容易产生民粹主义啊，他是从
0: 他喜欢平静，
4: 对，
0: 希望平静，是。
4: 但我认为。他是有时候眼神不太好，他眼神不好，
0: 看不太清楚，
4: 他看不了球。
0: 行，就是我们说这个足球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的文化产生的不同的文学，也产生不同的足球。像比如说非洲的文学、南美的文学，就是都完全都不相同。我们这届世界杯看到的不同的球队踢的很多比赛和内容也不太相同哈。那说到不同啊，每届世界杯的歌也都不大相同啊。今年这歌 Sagila 继续演唱哈，呆呆对，这个2010年 Waka Waka 啊，都过了16年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对沙希拉的整个的一个驻颜秘密是在哪儿呢？他当年和皮克不在一起吗？他跟皮克当时很多人就是外国媒体开个玩笑说，皮克是孩子的时候 Sagila 已经是一个明星了，然后后来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现在不在一起了，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姿态，是吧？就感觉不见老啊。那回到歌曲，两位觉得这届的这个歌怎么样？
5: 反正挺拉丁的，
0: 挺拉丁的，
7: 对，
5: 感觉这个拉丁风格已经统治了很多年吧，就是可
0: 热情啊，
5: 就是拉丁风格跟在那个世界杯好几届都是。
0: 98年瑞奇马丁，
7: 对，
0: 生命之杯，
7: 对，
0: 特别热情，对吧？然后2010年，包括今年啊，
5: 后来我跟杨林总结，可能是不是那个。
7: 我们总结，可能拉丁的球队这个可能统治力比较强，那个技术比较细腻，
0: 就比较细腻。
5: 因为他那个拉丁的歌曲，他比较碎，嘴比较碎，你知道吗？
7: 那个
0: 你不会唱，你说也就
7: 是吧？你说的是，他那个节奏也有点碎，
5: 又快又碎。
7: 对对对，
0: 这个不好写是吧？
5: 不好写，
7: 不太好写。
5: 你要是找英国的。你摇滚乐队可能还真写不出来这种，人家那时候咱们的嗨，就是一下那种
0: 写不出来。我跟你讲，以前李健说过一句，就说呢，比如说我们像汉语言，它是有四个音阶音调的嘛，阴阳赏去，就是一首好的乐曲的旋律一旦写好之后，你把这个汉字放进去，很难不打扰这个整个的一个旋律，这很难。但是像你说拉丁呢，那就是哼哼，它一片，所以。

0: 这旋律只要写的好听，它都能糊了进去。
1: 音节多，
0: 音节多，
2: 音节多，适合表现。
3: 词不重要，主要的是调子，
0: 调子要叫这个热情，这个劲儿，
4: 这个状态。
0: 对，
3: 它关键今年这个歌，它这个调也不好记，
0: 是吧？
3: 词儿还多，
0: 那只能检调你的业务水准，
4: 防止盗版，是吧？
0: 不是，今年的鼓有鼓吗？里面
3: 有点拉丁节奏。
0: 我今儿其实上节目前，我说杨林搬个鼓来，杨林跟我说。
3: 我一想
0: 我都运到这个音乐节去了，我还得调回来。
4: 对，他那个呆的海神也是一个加油的一个俚语，我
0: 是
4: 查了查，
3: 往上冲是吧？
0: 往上冲。Gorici 其实也编了一首歌啊，这是献给世界杯的啊，叫《冠军》啊。一会儿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也会和大家来互动一下，来播这首歌曲哈。
3: 好，
0: 那朱老师呢？你最近有什么文学和音乐方面的创作吗？
3: 术业有专攻，知道吗？
5: 朱老师每天都在看球。
3: 对对对，
0: 朱老爷说我的专业是熬夜，
3: 我每天是漂流在整个的这个绿茵海洋里，和各种复杂的算分还有柜台出的这些难题。
0: 我们在世界杯时候啊，跟三位这个刚来做节目的朋友说一下，我们做了一个节目，虽然不 AI 火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AI 一个智能体，然后呢我们配我们的六位嘉宾，人机大战，目前呢是 AI 领先，
4: 看谁猜的准，是这意思。
0: 对
3: 对，他每天会出一些特别刁钻的题，哦、我跟你说，
0: 一会儿
3: 可能还不是简单的那个谁赢啊谁平，没有要那么简单，我估计就用不着 AI 了，知道吧？
0: 一会儿我们会复盘啊，一会儿
4: 就谁进球，
0: 包括今天的题也会出，你们俩也可以参，包括全网招人都可以参与，
3: 应该是挺复杂的。待会儿一定让他宣布一下这个明天的题，听听在座的几位嘉宾你们。去评价一下我的感受、啊，
4: 就
3: 是、感受一下
4: 加拿大那场，
0: 就是批评一下出题人，因为这不是我出的，完全可以批评，他也不在收音机旁边啊。今天呢，这个非常的开心。其实呢，每个人对于足球的理解和他的人生，像刚小友说的，都是真的很紧密的。足球会给很多人一些不同的一些感知啊，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踢足球。你像我是打篮球，但我也会踢足球，但我踢足球踢前锋，我的理念就是上去以后先戳进那后卫。这挫进半天给他没劲儿了，我就
4: 挫进是哪
3: 挫进是什么意思？
0: 东北话就是
3: 先对抗，
0: 就蹂躏他，你知道吗？就王宇以前我们在台里面比赛，他就后卫，我就上这蹂躏他，你知道吗？就没有机会就撞他。
3: 我以为你，
0: 我还撞一会儿，宇哥就懵了，你知道吗？
3: 我以为你动不动就想起上帝之手啊，
0: 撞一会儿，王宇就懵了。
4: 那你是哈兰德，
0: 我就获得，对，我就主动找后卫上对抗的前锋，你知道？
4: 那你是这个
3: 主动对抗的前锋，
0: 主动是对抗找后卫对。看前锋，朱伟明老师球踢得不错啊，这个在这个解说员里面都能排到，
4: 这我知道，当
0: 天倒数第一，不是正数第一，
3: 不小心把实话说来了，是吧？
0: 赵老师确实踢得好，
4: 当年要是朱老师
2: 那
4: 个
2: 身体姿态就特别像个足球运动员。
0: 对，他以前我和杨晨和他一起吃过饭嘛，杨晨说朱老师当年就差吃的不好，身体素质不行，否则就进国家队了。
4: 没准当年是抽签儿。
3: 没。
0: 杨晨跟我说，杨晨是每周他妈给他炖一只鸡，并且杨晨这个他父亲身体素质好，这一直都是厂子里面那个百米的冠军。
3: 他父亲是大连人，
0: 大连人
3: 身材好
0: 。朱老师就吃了身体不好的亏，否则的就是这个。
3: 但朱老师技术细腻
0: ，那非常细腻。
4: 那年代还有南方
3: 啊，南方也是
4: 九几年那时候我们。正看的时候，
3: 同一年的，
0: 对，他们当时都是体校的，那时候是体校结束。
3: 邓乐军、邓指导是吧？邓指导比我们大，
4: 正是我们看球那时候，
0: 是。
3: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代，
0: 朱老师没有这个踢职业就退役了。
3: 那个时代人，我觉得踢球是纯粹是热爱
0: 啊，
3: 就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功利性，能看到未来这个项目能职业化。其实就是可能大家喜欢这个球，踢着踢着，哎，你就会发现。我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也在教小孩子，在搞情绪。
0: 他是真正持证的。
3: 对，
0: 我们这个
4: 老师，
0: 我们这竞赛团里面有一个刚证了一个 F 证，就是管学习是吧？
3: 这不是 E， 他是
0: E 啊，就最低级别。
3: 对，
0: 就是我是国一级篮球裁判，我们都不会吹。他自己在那个台里面说，我是持证教练，朱老师是。亚足联持证教练，
3: 我是 C，
0: 他是 C，、
3: 哦、没往上学，在网上学。
0: 我是一级我都没说，你一、哦、老说，
4: 都
3: 就是现在就是你能看出来，一个是孩子们相对没有我们过去对这项运动那么纯粹，然后可能受到的一些外界干扰，电子化的一些东西，他有娱乐的这种渠道，所以他足球他没有那么大的投入度，说很枯燥的，我自己在那练，我自己琢磨抠技术的细节，
0: 对。
3: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天赋有天赋的东西，就是看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0: 全老师是朝鲜族，其实我觉得延边足球
3: 延边是
0: 很有特色，
3: 传统的，
0: 并且是很有这个

0: 特色和天赋的哈。
1: 对，那家里都传承的，父亲带着儿子，对吧？
2: 对，
1: 包括闺女都一块儿去踢。
2: 朝鲜族人是特别喜欢足球，
1: 对对，
0: 高仲勋。
2: 延边队比赛的时候，老百姓都恨不得爬树上去看。
1: 我们那时候采访甲 A 的时候，那个延边当时那球场水泥台，然后观众们去那儿拿着瓜子啊、鱿鱼干啊什么的，坐在那儿，是水泥台啊，坐在那儿看。然后呢，没有票的人呢，就是刚才全老师说，
0: 挂在墙
1: 上，有树，你知道吧？场外有树，然后
0: 挂在
1: 树上，然后去看去，你知道吗？
0: 挂票，
1: 对对对。
0: 全老师也踢球啊，全老师是和作家们一起踢球，这个其实我还挺感兴趣的。你想作家？就都坐家里，你知道，天天写。
3: 那对抗应该不强，
0: 你可不敢
2: 没有对抗。
0: 我跟你讲，好多年前，我们台我组织和这个表演员踢过一次比赛，我当时就放了狂言，我说你们天天演戏，身体没我们好。最后我们被踢了个9-1，你知道，王越在场。
1: 因为人演员要演戏，他也平时刻意要健身，所以真不像你
0: 想象。身体素质太好了，
1: 对对对。
0: 关键那队还进俩外援，一个韩旭守后面，一个南方在中场。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他们那时候给明星队啊，
0: 勇者
1: 客串去。
0: 勇者明星队，徐老师，您踢哪个位置？
2: 我其实足球生涯开始比较晚了，我跟你说，业余足球生涯我是40多岁才开始踢球，
0: 没不耽误。
2: 然后我最开始呢，第一次踢球，我记得特别清楚。踢后卫
0: 啊，踢后卫
2: ，然后我解围的时候，一脚就把球踢到自己家球门，这是我人生第一个进球，
1: 一个乌龙，是
4: 职业乌龙。
2: 后来那个他们跟我讲说，那全老师跟您商量一下，您往前
0: 去踢前锋。
2: 说我觉得您踢前锋比较合适，
1: 球门在那边是吧？
2: 在前面趴活，
0: 就全老师远离自家大门是最安全的，离自己门越远越好，离对方门近一些有可能威胁哈。
1: 明白了，全老师卢卡库对吧？
0: 有故事的男人，
1: 对对对。
0: 那作家里面有踢得好的吗？
2: 作家里，
0: 我们这个
2: 就是
0: 本土作家啊。
2: 我们球队吧，
0: 啊，你球队，
2: 天狼星足球队，反正有谁呢？孙瑞，王小强
0: 啊。
2: 楚晨、刘进飞、周荣阳
0: 啊，这是踢得好的还是？
2: 球风都比较写意，这些人。都各有各的文学手法，
0: 就每个人有自己的一种踢球的方式，大家在一起无法融合。
2: 原来那个就是东北有个作家叫双雪涛，他在我们那儿踢
0: 啊，双雪涛啊，
2: 双雪涛瘦瘦的
1: 啊，
0: 踢得好，
2: 这个盘带特别好
0: 啊，
2: 左扣右晃，
1: 那一看有底子是吧？
0: 你等说完，
2: 非常潇洒，但是就是不爱传球。
0: 哦，
2: 他这个可能对球的理解就是说我好不容易弄一球，凭什么传给你？
1: 对对对，这是现在好多人的通病，就认为足球啊还是一个自我表现的一个运
0: 动，最后遭到了自己后卫的一个飞铲，把球拿出来吧，给我，您那个子涛和杨林。
4: 小时候也踢，我那会儿去那个工体
0: 啊
4: 外头买两块砖头
1: 啊，我们小时候都那个
4: 踢野球都那么踢，
0: 那时候足球回忆都是这样的，两个书包，
4: 对
1: 对，两个书包，对对，
0: 两个砖头
1: 都是土咖了场，
4: 对对对，发现自己素质不太够
1: 啊。
0: 我现在回头想，就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年少无知，我在水泥地上倒过钩，
4: 哎，
0: 然后
4: 身体素质可以啊，
0: 不是身体素质也不可以，后来在家躺了30多天。
4: 真够！
1: 我们小时候学那李福胜
2: 坏了，
0: 不是我坏了。然后我爸就是领我去看那个中医，中医说回去躺着吧。完我就躺着，我就后背真的挺难受，就不能动。
4: 啊！
0: 完我就跟我爸说：“你实话告诉我，我还能动吗？”
1: 哎，我觉得
0: 真30天不能动。
1: 郝迪那个还真是挺勇敢的。我们小时候那批，或者说再比我们早一批的，就是大家后来进入国家队的时候，我记得是米卢还是阿里汉，就说。为什么你们中国球员不爱铲球？
0: 对啊，
1: 然后不爱倒钩。
0: 嗯，
1: 你知道，因为我们小时候
0: 需要勇气，
1: 要是铲球的时候，这一侧身你最后搓，
0: 就是
1: 全都是
0: 都没了，
1: 知道的，
2: 就剩半股了。
1: 对对对，半股。然后倒钩，我一次有一次倒钩吧，地上有一个石子是尖的，正好顶在我腰上。
0: 对，就是
1: 你知道吗？就后来你说你轻易，你肯定不敢去做这样的动作了。所以你练的少，你比赛中你就没法去使用这样的。
0: 关键是没有一个草地，有草地也不会摔那么狠。
4: 那会儿土场子或者什么炉灰啊，
1: 炉灰渣子。芦苇渣子，你只要出去以后，半边身子最后全是血淋淋的。所以足球也说是男人的运动嘛，就是考验你的意志品质、
0: 勇气。
1: 对
0: 啊，和平年代的战争哈。哎，这个我们在和大家聊的过程中，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互动啊平台和我们取得互动。上央视频呢，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我们有奖品给各位啊，也可以我们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个32强的对阵图。稍后呢，我们会。

0: 和大家聊聊这个32强的故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个啊，闻所未闻。我们最近是派记者去美国了嘛，然后他在那边溜达啊，就溜达，然后
1: 前方记者
0: 对，就满大街溜达，然后呢也发回点信息，我们来听他溜达有什么心得啊。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堪萨斯城的箭头球场，阿尔及利亚人和他们演对手戏的正是奥地利，他们只需要一场足够体面的平局便可以携手晋级。在远方等待审判的是伊朗队，裁判稍响，堪萨斯午后的阳光灼烧着草皮。第28分钟，奥地利人用一次教科书般的反击撕开防线，阿拉巴后场长传，阿瑙托维奇单刀赴会，皮球从门将腋下滚入网窝，1-0。没有庆祝，进球者只是微微的举起手臂，像完成了一项例行公事。上半场补时阶段，阿尔及利亚人用一记蛮不讲理的强行突破换一颜色，贝尔加利在禁区弧顶闪开角度，第一射钻入死角，1-1。那时那刻，通过电视、手机看球的伊朗球迷的喉音已经开始夹杂着焦虑。中场休息，更衣室的空气凝重如铅。佩特科维奇没有砸战术板，只丢下一句：“我们不是西红的囚徒。”下半场风云再变，第55分钟，萨比策接对手横传推射破网，奥地利再次超出，2-1。5分钟之后，马赫雷斯就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扳平，2-2。接下来的30分钟是理性与欲望的拉锯，皮球在中场来回滚动，节奏缓慢，像一场催眠术。奥地利的后卫将球回传给门将，门将停球3秒再分边路，阿尔及利亚的前锋象征性的压上，脚步至重如陷入泥沼，嘘声从四面看台倾泻而下，但两支球队像被共同的算法操控了一样，谨慎地维持那个能双赢的平局。但足球在那时那刻却拒绝被程序化，伤停补时第3分钟，阿尔及利亚球员假寐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两记直塞打穿了奥地利散步的防线，禁区右侧马赫雷斯就埋伏在那儿，小角度抽射破门，3-2。镜头没有捕捉到那时那刻阿尔及利亚人眼神是否藏住了狡黠，但我们能看到奥地利主帅朗尼克的脸瞬间褪成了煞白，他绝望的挥手换上了卡拉季奇。比赛随时可以结束了，但裁判嘴里含着哨，仍旧在憋着气。奥地利中后卫在绝望中将大脚掉入禁区，那是毫无章法的蛮勇，皮球在密集的肉搏中连续碰撞折射，最后鬼使神差地砸到了刚刚上场的卡拉季奇头上，弹进球门。所有人都懵了，只有主裁判的脑子还清明，他知道是时候拉上幕布了。此后他将气吸满丹田再吐了出来，由于整座箭头体育场陷入了奇异的沉寂，显得那3声鸣哨是如此尖利。卡拉季奇跌坐在草坪上，眼神空洞的像是刚从车祸现场爬出来的幸存者。马赫雷斯站在中圈，只有一种被掏空的麻木。他们最终还是并肩晋级了，3-3，世界杯32强出炉了。历史只是轻轻地翻了一个面，将另一张印着3-3的机票悄悄塞进了德黑兰的邮箱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淘汰赛见了。
0: 这个在我以前做广播里面叫夜间节目，就是属于没情硬删，你知道吗？
1: 删了以后
3: 听着挺文艺。
0: 我跟你讲，要做这种节目，我3分钟让你哭出来，哭不出来我都不幸好。北京不眠夜，不聊这些了。来，咱和张文刚提到一个点，就是阿尔及利亚奥地利这场比赛，我们昨天也出了一个题。我们的题，三位今天第一次来，可以把把脉。就我出题，这难不难哈？
3: 嗯，
0: 我出什么题啊？主要是
3: 你出的是 JKL 最后三组，
0: 嗯，
3: 对，
0: 谁是小组第三？
3: 谁是小组第三？
0: 你看这题其实挺高级的，在。最后三个组没出没有比赛之前，
3: 对对，
0: 猜三个小组第三，
3: 嗯，
0: 他们的答案一般都是阿尔及利亚是一个，
4: 嗯，
0: 然后呢是第二组一般都是刚果，是吧？张文猜了个乌兹别克斯坦，
3: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
3: 克罗地亚，
0: 克罗地亚多一些。完，朱老师和这个杨森猜的是加纳，最后呢今天他们得一分，所以大家看大屏幕，杨森目前呢是7分啊，就我们已经世界杯进行多少天了，朱老师？世界杯哪天开始，朱老师？
3: 世界杯是十一号
0: ，
3: 对对，
0: 17天了。你看他们就答对7个，你看，十七天，
3: 令人不忍卒读。

0: 你知道吗？就是
1: 还有答对三个的张文，十七天就对仨。然后
0: 世界杯结束之后会有人疯了，你知道吗？
1: 杨森现在是不错，为人类争了一个光啊！之前前两天都是 AI， 小
0: 之前都是 AI 领先，
1: AI 领先，
0: 对，
1: 就是这六位都打不过 AI。
2: 关键你这个问题有点刁钻了，
1: 难度不大。
0: 对，
1: 你说问题难吗？马上来听方亮啊，今天要出的题，
0: 对，今天这
1: 几位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哈。我是觉得方亮这题出点过分啊，大伙一起来听一下。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9号，世界杯淘汰赛第一场对阵就要来了，加拿大对南非。考虑到东道主被普遍看好，咱们这次的竞赛啊，得稍微的加点设计。放心，以各位专家的实力，那都是小 case。听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内江自古因浙得名，因农兴城，数百年糖运流转至今。如今早已跳出单一制糖的老路，走出了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的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填城答卷。眼下内江已经手握7块国字号农业招牌，中国黑猪之乡、中国血橙之乡、中国无花果之乡、中国鲶鱼之乡、中国白乌鱼之乡、中国西部鱼米之乡、中国天冬之乡，一套特色鲜明、链条完整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已经成型。立足丘陵地形，内江告别粗放种养老路，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全链条增值。目前市中区柠檬鲜果与冻干加工品已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等地。威远黑山羊产业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抱团模式，带动近200户农户发展。2025年黑山羊出栏17.77万只，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6亿元。今年5月的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上，威远黑山羊、内江黑猪3天接待客商近5万人次，上百家经营主体现场敲定合作意向。目前全市拥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85个，特制农品22个，连续3年数量稳居四川第一。内江正全力打造多条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200亿生猪黑猪、150亿特色畜禽、110亿特色水产、100亿资中血橙、40亿精品调味蔬菜、10亿无花果产业矩阵，产业底盘越筑越牢。内江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搞千村一面的同质化改造，全域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改造农家院落2797个，翻新危房9010栋，升级厨房5.54万个，卫生厕所7.8万个，硬化入户路6.84万户，打造5万余个微菜园、微果园，越来越多乡村变成宜居宜业的和美家园。产业兴旺，最终要落到百姓增收上。内江持续完善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村民靠土地流转、基地务工、代销农产品、入股分红4条渠道同步增收。隆昌稻虾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摆摊经营，发展农旅。血橙产区农户靠采摘油、直播带货、冷链外销拓宽销路。闲置老民房改造成民宿农家乐，沉睡老房变身增收活资产。全市现有市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21家，辐射带动超25万户农户，每年农户从龙头企业拿到务工工资、股份分红合计7.7亿元。田垄生金，乡野藏田，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内江正深耕丘陵沃土，让产业兴旺、村农如画、百姓富足的幸福图景在田城大地上越绘越鲜活。
1: 下面是一周新闻集锦。眼下正值第二季度生产关键期，也是抢时间赶进度的黄金阶段。我市各工业企业

0: 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拓产能，全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压舱石。
1: 日前，记者在四川省内江青龙机床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设备轰鸣作响，工人们分工明确，操作娴熟，在各生产线加紧加工组装各类机床设备，生产流程紧凑有序。
2: 今年一季度，我们公司产值达到1000万元左右，同比去年增长超15%。目前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全员在岗在位，加紧赶制第二季度订单，确保按期交付。
1: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该公司专注高精密压力机、液压机、齿轮加工机床及专用刀具研发制造，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中亚、东欧、南美等地。去年以来，该企业持续加大技改投入，先后投入超100万元引进高端加工中心设备，持续提升产品精度与核心竞争力。
2: 今年我们还计划持续投入800万元左右，用于技改速转，预计明年完成投入，届时企业产值预计能增长1000万元左右。
1: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产销两旺，特色食品加工行业同样生产火热。位于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的四川省川祥王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有序运转。该企业新厂房自去年12月投产以来，采用现代化标准化生产模式，加工牛肉干、油辣子等特色产品，目前产销形势稳定，一季度销售额表现亮眼。非遗老味道借助产业化发展拓宽销路，为地方轻工产业增长赋能添力。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工业产业提质增效，紧盯规上工业企业生产运行，精准摸排企业发展诉求，从政策扶持、要素保障、技改升级、产销对接等方面精准发力，为工业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强化企业服务保障，加快推进工业技改项目落地，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激发产业活力，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增长基本盘，奋力冲刺双过半，推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3: 今年以来，市政务服务中心立足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工作要求，持续深化无差别综合窗口改革，优化办事流程，靠前服务提质，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堵点，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4: 近日，记者走进市政务服务大厅一楼，看到各个综合窗口平稳运转，市民企业人员正有序办理业务，办事流程简洁顺畅。以深化无差别综合窗口改革为抓手，我市整合多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服务模式，简化办事流程，优化服务细节，彻底告别以往多窗口排队、多头往返的繁琐办事模式，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和群众办事满意度。
5: 面对激增的办理量，市政务服务中心无差别综合窗口主动作为，全力保障企业及时办理业务。同时呢，大厅增设了清晰的指示牌，引导司机快速地找到办理点业务，避免群众跑冤枉路，高效服务获群众点赞。
6: 6月25号上午，内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东兴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东兴区和平广场开展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耐心讲解耕地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政策法规，针对市民关心的宅基地审批、农村建房、不动产登记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详细解答。
7: 以前我们啊，对这个土地还不晓得了解，这个活动一搞起来，是土地对我们这个农民还是有好处，包括自己这个土地挖到，然后包括自己个饭碗一样。
6: 据悉，此次活动重点宣传了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旨在提升全社会对土地资源保护的重视，增强公众节约集约用地意识。活动当天累计发放宣传。

0: 资料3500余份，宣传袋400余个，宣传扇500余把。下一步，内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持续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让耕地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自然资源保障。
1: 近日，备受关注的内江自贡2500千伏变电站及500千伏大迁变电站新建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即将带电试运行，标志着内江电网迈入双500千伏变电站供电新时代，也为全市迎峰度夏电力安全可靠供应提供坚实保障。
2: 据悉，500千伏大迁变电站占地115亩。本期建设投运2台120万千伏安主变压器，可全面补强内江电网核心供电能力，为城市产业升级和民生用电增长预留充足容量空间。
3: 变电站投运后，内江电网正式迈入双500千伏变电站供电新时代，可满足内江供电负荷增长需要，优化川南地区网架结构。
2: 根据预测，2026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突破去年记录，电力可靠供电要求高。作为我市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川南立体双环网的关键枢纽工程，该工程将有效提升我市电网的最大供电能力，是保障全市民生用电、企业生产平稳迎峰度夏的关键一招。接下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将锚定目标，严格对照工期、倒排时间节点，整合资源，凝聚建设合力，全力确保500千伏大迁变电站按期投入使用，以坚强电网护航内江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4: 6月21号，为期3天的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及内江市第42届汽车文化周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幕。依托端午假日消费风口，叠加政企联动惠民举措，本次车展累计成交汽车340余台，成交额超4100万元，有效激活本地汽车消费市场潜能。
5: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政企双向让利带来的消费红利。内江经开区投放390万元专项汽车消费补贴，实行阶梯式补贴机制，单车最高可享8000元财政补贴。各大参展车企同步推出车展专属降价、置换补贴、免息购车等福利，多重优惠叠加，部分车型综合优惠力度突破50000元，切实让利广大购车群众。
6: 这次车展办得很好，内江大部分车型都能看到，我对比了很多款新能源汽车，最终还是选择了领跑新能源。
7: 本次车展的话，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它集中把意向客户都引到现场来，对于我们本身对客流啊、对成交的预期的话，都是超出了的。活动结束了以后，广大市民如果还想咨询车型的话，可以到我们4大汽车园来。
5: 一站式看车试驾购车的展会模式，简化市民购车流程，同时丰富假期文旅消费场景。本次活动有效缓解市场购车观望情绪，既激活短期汽车消费市场，也进一步提振本地汽车流通行业发展信心。接下来，我市将依托2026内江大迁盛夏消费季活动，持续推出各类惠民消费活动，惠及广大市民，持续活跃本地消费市场。
1: 歌声咏乡情，文艺润田城。6月20号，田城田歌唱响内江，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圆满收官。赛事覆盖全年龄段歌唱爱好者，以本土旋律唱响内江风貌，传递家乡情怀，为广大市民献上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视听盛宴。
8: 6月19至20号晚，大赛青少年组、中老年组总决赛在东兴区大迁园上演。璀璨夜色下，参赛选手们轮番登台。青少年选手朝气蓬勃，气场全开，以清亮悠扬的歌声描摹内江山水风光，赞颂家乡发展新貌。中老年选手深情演绎，唱功扎实，用质朴真挚的唱腔诉说乡土情怀，礼赞美好生活。据了解，本次总决赛全程由专业评委团坐镇评审，从思想内容、音准与节奏、技术技巧等多个维度开展精细化、公平化打分，保障赛事规范有序、公正透明。
9: 我是很激动的，然后我觉得每

0: 个选手上台都是非常的闪耀，我觉得都很厉害。我也希望我能在后续的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
1: 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很激动，我们这个组合在这个内江市的群众歌手大赛中获得了老年组的一等奖，太激动了，
2: 激动激动。
3: 内江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内江以后，感觉到从我们的餐饮文化以及我们今天晚上参赛歌手的整体的热情和我们的这个演唱水平，我感觉到都非常好非常好。我希望我们内江能够通过我们群众性的这种歌咏大赛活动，能够把我们内江的文化经济以及我们的这个方方面面都能够带向更高的层次。
4: 据了解，甜城甜歌唱响内江，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自启动以来备受市民关注与喜爱，收获广泛好评。整场赛事历时6个月，累计吸引548名歌唱爱好者登台参赛。大赛深耕本土文化，聚焦群众文艺，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歌唱形式为载体，有效盘活了内江本土文艺人才资源，挖掘培育了一批基层优秀歌唱爱好者，不仅用歌声唱好了内江故事，传播了甜城好声音，更极大丰富了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了城市文化活力，为内江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持久的文艺动能。
5: 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歌手出现，希望我们内江的音乐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有更多的好作品来赋能城市形象宣传，赋能整个文旅产业的发展，祝福家乡内江明天更美好。
6: 日前，坐落于张大千博物馆尾厅的文创特色店铺正式开门营业。全新打造的文创空间融合大千艺术、内江本土文化与特色咖啡体验，为前来观展的市民游客解锁沉浸式文旅新体验，让千年书画艺术与烟火日常温柔邂逅。
7: 据了解，全新开业的文创店面积约40平方米，整体空间布局明朗通透，装修风格清新雅致，巧妙划分出文创产品区与休闲咖啡区两大功能区域，兼具文化展示、产品售卖与休闲休憩功能。店内四周墙面及中央三座圆形陈列货架错落有致，摆满了品类丰富、设计精巧的特色文创产品。全店共计71款文创产品，每一件产品都暗藏文化巧思。
8: 这一款冰箱贴是我们内江的一个景点，就三元塔，然后这个是求的是学业高升、年纵三元的寓意，然后这一款可以旋转，然后这一款是张大千先生的画，然后它是一个事事如意，就比较寓意比较好的一幅。
7: 除了精致的文创好物，店内同出大厅的咖啡区也独具特色，共推出22款国风饮品，为游客带来别样的休闲体验。
9: 我的灵感是在这个张大千博物馆里面，每天我上下班要爬很多山，然后当时有很多竹子啊，像一些花草那些，我觉得比较绿，感觉生机比较好。然后当时我也去接触了一款就是叫竹香茶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竹的味道我就去试了一下，我觉得比较新奇，也区别于普通的咖啡美式，然后我就去做了一款融合。
7: 独特的风味、新颖的搭配，让竹香美式开业首日便收获游客好评。
10: 可以提神醒脑，喝起来是挺醇香的吧，还是很不错的。来这边玩或者出差还是比较好的，非常不错。
7: 据了解，张大千博物馆文创店目前营业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的早上9点至下午5点，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开放安排将另行通知。前来选购文创产品的市民游客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
11: 张大千博物馆文创空间的正式开业，不仅完整展现了张大千书画的独特风采，也进一步完善了馆内文创布局，为内江文化传播与文旅服务增添了新载体。
12: 盛夏热浪席卷甜城，一碗冰润清甜的手工凉品是内江人刻在烟火里的消暑良方。 本期52周游

0: 寻味之旅，走访多家深耕多年的特色凉品老店，在古法手艺与新潮口味碰撞间，解锁藏在街巷里的夏日清凉滋味。
1: 第一站走进威远萝卜巷，扎根十多年的纪晓汤凉糕，2013年开店至今，坚守纯手工古法制作，旺季单日可售出400多碗。店铺在传统口味基础上不断创新，经典黄糖凉糕焦香浓郁，手搓花生芝麻冰粉，气孔绵密，入口降温，清爽柠檬凉糕酸甜解腻，西瓜凉虾 Q 弹顺滑，果香十足。
2: 凉糕凉虾这些都好吃，
3: 嗯，
2: 还有凉皮，你我也打包
3: 了。哦，
2: 哇，我还有打包。
1: 离开威远，前往资中探访林家花式小吃店，姐妹二人合伙经营5年，坚持每日现做，无额外添加剂。全店60多款美食，兼顾甜凉小吃与咸香主食，手工绵绵冰、鲜果手搓冰粉、杨枝甘露西米露等创意新品人气爆棚。
4: 我们小吃啊，它不是特别惊艳，但是它一定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很健康的一个小吃。
5: 夏日炎炎，资中人的消暑秘籍或许就藏在这一碗坚持手工每日现做的凉品里，下次路过这里的话，不妨尝一碗消消暑。
1: 隆昌公馆巷的张凉粉传承3代，拥有市级非遗隆昌凉粉制作技艺，历经百年挑担摆摊固定门店的变迁，店铺全天纯手工制作，凌晨4点半便开工备料，旺季单日销量可达700-800碗，历史最高单日售出6000碗。一代代食客从小吃到大，甚至打包凉粉远销港澳海外，带走专属隆昌的家乡味道。
6: 这个糖醋也是我们的一绝，因为要熬制过，是吧？反正走龙来第一件事，很多人就是宣布来凉粉，宣来一碗醋。每一道工序都是纯手工，我们一般早上是6点钟起床，过年过节的时候基本是10点半。
1: 市中区建道街的华华小吃是经营27年的老字号，拥有市级非遗绿豆沙、区级非遗肉汤圆2项特色技艺。招牌绿豆沙选用东北绿豆搭配糯米，小火慢熬2小时，一锅仅出20份，口感绵密粘稠，豆香醇厚，冷热2种吃法随心选择。店内手工冰粉、滑嫩豆腐脑、劲道凉面、酥脆炸土豆同样人气高涨。
7: 我们华华小吃店在内江开了已经有27年了，我们店的产品都是纯手工制作的，没得添加剂的，欢迎大家来店品尝。
1: 东新区农校街的双河凉糕由30年锅盔老店升级而来，店主专程赴宜宾学习正宗凉糕技艺，店家熬制米浆时加入青菜丝，成品凉糕翠绿如翡翠，无碱味，米香浓郁，搭配手工红糖，口感 Q 弹。除招牌凉品外，脆皮豆腐、狼牙土豆、凉面凉皮咸甜适配，老店经典锅盔外皮酥脆，肉馅饱满，葱香麻香十足，甜咸搭配风味绝佳。
8: 我们家族餐饮呢也做了30年了，对食品这方面呢要求的一直呢都还是很严格，选食材都是选最好的，隔夜的东西我们都会把它倒掉，就是让顾客来我们家嘛吃的也要放心。
9: 我感觉他们家凉糕就是那种入口即化那种感觉，也没得啥子咸味的，然后分量也比较大，挺好吃的，就来了很多次了，然后也开始点他们家的其他的饮品，比如说其他的土豆呀，那种凉面呀之类的，也是挺好吃的。
1: 来到内江经开区田德街刘氏糍粑凉糕店，夫妻店主打造数十款凉品小吃，菠菜汁调色的翠绿凉糕软糯弹牙，创新糍粑水果凉糕融合鲜果与手工糍粑，层次丰富，手工柠檬三鲜冰粉布满细密气泡，醪糟小汤圆搭配柠檬汁酸甜开胃，韧劲十足的凉虾搭配红糖、醪糟2种底料，风味醇厚，四季常态营业，
7: 一年四季都有卖的，欢迎大家来品尝，多多提意见。
1: 最后一站抵达高新区万盛汇麦记牛奶，主打两广海南青

0: 不良风味。清新装修适合休闲小聚，以鲜牛奶、椰奶为基底，所有配料慢火现炖，甜润不腻。芒果白雪、黑糯米、西瓜椰椰清补凉，豆花大满贯等糖水料足味美，奶香混合鲜果清甜，是年轻人下午茶热门选择。
1: 这家店就位于万盛汇二号门的旁边，整体的装修风格特别的清新雅致，我感觉特别适合朋友聚会和情侣约会。
2: 今天是第一次来鲜茶店里面点，然后我感觉这家店的口感还有各种服务啊，以及这个店的环境，我感觉都挺不错的，比较适合来这儿办会儿龙门阵啊，吃点下午茶，感觉很合适。
0: 从百年传承非遗小吃、十余年本土老店到新潮创意糖水铺，甜橙街巷藏着各式良品风味，古法手工守住记忆里的老味道，创新口味适配多元食客，平价实在，用料用心。这个盛夏，穿行丽江各区县老街商圈，寻一碗冰爽凉品，在清甜软糯间驱散夏日燥热，感受独属于甜橙的市井烟火与舌尖温柔。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吴先生。
7: 安全，你等一会儿。
8: 你好，你们喊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噻。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然后戴好帽子，
12: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住手套是安全，拿好鞋是安全，到起来上班，到这儿平安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部门都有闸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

0: 部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2: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0: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气。

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会更长久。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路口，我该向左向右，哪里有人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0: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型动能加速转换， 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8: 文化中国行。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2: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3: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2: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4: 119条，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抓箱。
15: 好的，全速起
16: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5: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6: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下。

0: 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0: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0: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0: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0: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0000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

0: 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导致13人受轻微伤，196人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军连续2天打击伊朗，伊朗威胁进行地狱式回击。美官员称，美伊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双方摩擦再起带来哪些影响？
0: 昨夜清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加拿大队补时绝杀，1-0战胜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16强。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何以掀起居家化浪潮？
0: 材质虚标，效果无依据。老年外骨骼市场乱象调查，选择外骨骼哪些事项需要注意？
1: 风险瞭望，运20最新网宣片发布，油耗更小，飞得更远，成员更丰富。10年来，运20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
0: 国际新闻眼，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接连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出怎样的军事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凌晨3:30，这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

三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更多最新的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

0: 烧食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28号下午3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此前，一位伊朗官员28号称，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德国一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打入1球，最终1-0战胜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1支晋级16强的球队。这也是加拿大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比赛当中，中国18岁小将严子怡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夺冠，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资格。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 截至今天凌晨3:30，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地社会秩序稳定。
2: 那么目前总台记者蒋林已经抵达了此次地震震中所在的宜宾市高县，那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他。蒋林，目前震中附近地区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从成都出发赶往此次地震发生的宜宾市的高县。那么我们在今天的凌晨大概3:30先到达了高县的县城，我们去到了高县的人民医院，也是去到了急诊科所在的位置。那我们了解到，因为此次地震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当我们去到急诊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没有看到因为地震所带来的伤员。那随后呢，我们就驱车，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高县沙河镇的上农村，这也是此次地震所发生的震中所在的地方。那我想说一个目前截止到这个天亮以后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那就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以后当地正在进行的是第二轮针对所有援助居民和在家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一个全方位拉网式的排查，一定是要确定每一个人的安全，同时也要去确定大家的房屋的受损的情况。当地现在已经是筹集调集了这种应急的帐篷，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去进行搭建。那在我们赶往震中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今天凌晨大概2点，在接近宜宾的时候就会发现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还比较强，这也是我们在这段直播当中

0: 别想提醒大家的地方，地震会导致当地的山体出现松动，如果再叠加降雨，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但是在今天白天一些沿山的区域仍然有可能发生山体的滑坡，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排查灾情，一方面大家也要在救灾和抢险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那目前整个现场没有大的这种伤亡的情况，是我们感到震中应该说稍微放心的事情，而所有的工作目前仍然在推进当中。主持人，
1: 好的，蒋林，更多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1: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3: 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
1: 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和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3: 6月27号、28号，美国连续2天对伊朗南部沿海目标发动空袭。美方称，伊朗连续使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的商船，违反停火安排，并威胁航行自由。
1: 伊朗则表示，有关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指定路线和程序通行，美军空袭才是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和伊朗主权的公然破坏。
3: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上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武装基础设施。
1: 根据声明披露的细节，被摧毁的地下隧道内藏有数百件武器以及数个发射井。声明称，在摧毁该基础设施之前，以色列已向美国进行了提前通报。
3: 声明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右路传中，解围没球员，
6: 好机会，好球！加拿大队的七号奥斯塔金，二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一脚远射。
7: 对，这外围的一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5: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守了一整场啊，
7: 对，
5: 扣了一整场的节奏，但是在最后时刻禁区前漏人了。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开启，首场淘汰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由南非对阵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那最终加拿大队在补时阶段踢进一球，以1-0绝杀了南非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队伍。那更多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为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淘汰赛。
0: 好的，应奇，作为东道主之一啊，加拿大队由于只获得了 B 组的第二，淘汰赛移师美国，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在本国之外比赛的东道主球队。加拿大和南

0: 非呢都是第一次打入世界杯淘汰赛。开场之后，南非队立足于低位防守，避免被加拿大打出快速转换。加拿大队每每在关键位置快要形成威胁的时候，都会被南非队防守球员补防到位，把球破坏。他们只能更多的依靠定位球来制造威胁。第22分钟，欧斯塔基奥任意球传中，德里克·科尔内留斯头球攻门没顶上力量。第44分钟，加拿大队再次通过定位球制造威胁，角球掉入禁区后，他们一连三次射门，但邦比托的头球被莫迪巴在门线上解围，科尔内留斯再射被封堵，随后布卡南的射门又被南非门将威廉斯化解。这个球啊，南非队真的是从守门员到后卫，在球门线上依次把加拿大的射门一一挡出。第45分钟，禁区内克里亚在穆道的滑铲动作下倒地，但葡萄牙主裁判皮涅罗拒绝判罚点球，引发加拿大队众将的激烈抗议。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平。第64分钟，加拿大队打出快速反击，奥卢瓦塞伊衔枚急进，穆道紧追不舍形成干扰。奥卢瓦塞伊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随后乔纳森戴维试图补射空门，又被回追到位的穆博卡奇奋力破坏。自此之后，南非队调整增强了右路支撑，以阻挡对手的左路狂攻。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上演本届世界杯首秀的阿方索戴维斯送出妙传，普罗米斯戴维远射稍稍偏出。2分钟后，又是戴维斯吸引两名后卫防守后，给乔纳森戴维创造机会，后者小角度射门被扑。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依然是0-0平。就在大家开始讨论第一场淘汰赛是不是就要出现加时乃至点球决胜的时候，风云突变。第92分钟，南非队把加拿大队的传中解围之后，欧斯塔基奥禁区外得球远射破网，加拿大1-0，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加拿大队是首次进入世界杯16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全场比赛给我们的观感就是南非始终保持着4-2-3-1的阵型，双中卫双后腰右边位基本不动，五个人防守，进攻呢则是散兵游泳，靠个人能力和远射来威胁对手，重点就是不让加拿大从容的控球进攻，死守。南非守门员威廉斯全场扑掉了对手5个射门，全在禁区里，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好。他们的目标就是熬加时熬点球，而且差一点就熬成了。鏖战全场只有1个进球，也在提醒我们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已经开始，没有退路的单败出局可能也意味着小组赛里大开大合的进攻场景相应的会被更多的防守和绞杀取代，大家熬夜看球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林奇，
1: 好的，方亮。
2: 淘汰赛开启意味着夺冠路线图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了，那未来一段时间究竟有哪些重磅对决，除了传统豪门还有哪些新兴力量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
3: 对于世界杯参赛球队来说，打到淘汰赛意味着比赛强度和压力的全面升级，但也意味着大力神杯真正开始对你招手了。夺冠路上也许荆棘密布，但是新的传奇可能也正等待着你去书写。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淘汰赛的看点。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还有今早刚比完的南非对加拿大以及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中将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4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要知道小组赛里这3个队可都进了10个球，是并列火力最猛的，那他们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2/4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4决赛里上演伊比利亚德比，所谓两牙死磕。3/4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1/4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4/4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挡住了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说了这么多都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他们也成为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40岁的老门将沃吉尼亚淘汰赛里还能挡住阿根廷的攻势吗？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还有日本队的崛起，就是从很多年前做小学

0: 生学巴西开始的，现在他们要和昔日的老师傅一起掰手腕了，能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可以从抄袭变成超越了呢？还有挪威，28年后重返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场轮换了10个人大败给了法国。淘汰赛开始，养精蓄锐的哈兰德能不能大杀四方，甚至把挪威足球带入一个全新的高度？包括本次史无前例的三个东道主都出现了，美、加、墨，他们又能走多远呢？无论如何打到淘汰赛了，对于一些此前嫌扩军后小组赛水的球迷而言，淘汰赛更多的强强对话，那就多了一个观赛的理由。但步步惊心的单败赛制没有容错空间，能否还有此前小组赛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下课上奇迹，只有踢起来才知道。
1: 虽然今天只有一场比赛，不过世界杯步履不停，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将有三场淘汰赛在同一天进行，其中凌晨一点，巴西队将对阵日本队，凌晨4:30，德国队对战巴拉圭队，上午9点，荷兰队将迎战摩洛哥队。那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战罢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赛制漏洞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当对阵的双方有机会依靠默契球携手晋级时，体育精神能否挡得住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不少朋友开始呼吁回归小组前二晋级的单纯赛制。
1: 那么如果每组3支或6支球队，是不是就能够规避默契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触落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在那玩心眼。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里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柿耻辱是如出一辙。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1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前3名直接晋级，这样呢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8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2名和第3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1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会有垃圾。

0: 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怎样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表示，不同的产品是存在差距的。
2: 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的有效性。
1: 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时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牛文磊表示，
2: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1: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3: 那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咱们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真的适合所有老年人呢？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
1: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
4: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起停装置，要有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
1: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4: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5: 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0: 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即将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纪念日。10年间，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大运形成战斗力，鲲鹏的型号越来越多，航迹越来越远。
3: 昨天，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通过中国军号发布了运20最新网络宣传片《啥是大运》，展示了从运20A 到运油20A 再到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的完整加速体系。10年间，绕台岛、飞远海、越高原，运20系列动力更强了，油耗更小了，飞得更远了，加速也更大了。
0: 此次发布的网宣片当中提到的小六是什么意思呢？这10年来，运20如何见证中国航空工业步步升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冬雨的报道。
7: 2016年7月，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大型

0: 型军用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部队。10年后的今天，运20已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20A、运20B、运油20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遍布4大洲的40多个国家。被大家亲切唤作胖妞的运20，在10年间蜕变为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的拳头力量。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告诉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随着动力系统的发展，未来如果有需要，可能还会研发更大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
1: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运20是目前在产的技术水平最先进、体量最大、运载能力最强的战略运输机之一。我们研制的运20是属于200吨级的大型运输机，这里面呢要依托我们的大飞机的设计制造水平、相应的生产工艺、动力系统、先进的航电系统、飞控系统等等。未来呢，只要有更加先进的动力系统，我想起飞重量更大、运载能力更强的超大型运输机，我们也是可以研发的。
0: 关于运20的运力，网宣片《啥是大运》中提到，运20系列可以装下一辆 99A 主战坦克或3辆轻型步战车。傅前哨表示，运20系列运输机的发展为我军在全域作战投送、远程机动等方面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 现在有了运20系列的战略运输机，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重型装备从 A 点快速的投送到 B 点，比如主战坦克、导弹发射车、各种各样的装甲车辆等等。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重装空投，它的重量能够达到20多吨，接近30吨。这一点来讲，在空降作战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重型战略运输机它的发展会对我军战略机动、重装空投、重装运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快速投运，从而为我军某个地域的重型装备的集结和展开构成非常有利的条件。
0: 由运20A 发展而来的运20B 搭配了国产涡扇20发动机，相比之前油耗更低、推力更大、航程更远，最大起飞重量220吨，最大载重66吨，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表示，配备国产发动机后，运20B 的产能可能也会越来越高。
1: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不断的换装国产的动力装置，最终呢达到了设计目标，因此就可以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运20的生产速度在大飞机里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它采用的是脉动生产线，在一条脉动生产线上可以同时生产2种采用不同动力装置的运20。那我想今后呢，可能换装涡扇20的运20B 的产能会越来越高，从而成为我们下一阶段战略运输机的主力机型。
0: 傅前哨进一步指出，包括空中加油机运油20在内的运20系列可以从不同方面融入作战体系，在执行任务时发挥更大作用。
1: 一般来讲，运输机的机身是比较粗的，里面可以搭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设备，比如说指挥控制台、大型计算机以及大型的航电系统和电子设备，从而可以使我军装备呢弥补很多短板。现在有了空中加油机，就大幅度地提升了我军战机的活动半径，这为维护我们海洋权益、维护世界和平，应该说可以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是执行远程任务的时候，还需要后面有预警机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情报支援以及指挥控制，因此我们还需要发展非常先进的空中预警机，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信息保障。大型的和中型的运输机，尤其是运20这样的大型运输机，改装成空中加油机和预警机都是非常适合的平台。
0: 恰好这次发布的网宣片中有一个细节，当片中说起该有的都会有的时候，画面中出现了一架神似运20的预警机。傅前哨认为，研发出运20版的预警机很有可能
1: 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再发展出一款个头更大的战略级的预警机是完全有可能的。预警雷达它的 性能很大一块要取决于它的天线尺寸。运 20B 个头更大，它搭载的雷达的天线尺寸就会更大，再加上我们技术的提升，以运 20B 为平台改装而成的先进空中预警机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相应预警机的水平。
0: 另外，在网宣片片尾，两位飞行员有这样一段对话：
2: 机长，咱今天比谁加油？增加六爷，增加九六。
0: 这个片尾彩蛋也让大家十分关注，是否会有新的机型要和大家见面了呢？傅前少推测，
1: 六爷呢，我想很明确，应该是轰六。那么至于小六，会不会指的另外一个六呢？比如我们正在研发的六代机，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0: 十年来，运二零从单一机型到家族化，从进口动力到实现国产化，每一步都见证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升级，也让世界对中国空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西太平洋的军演排布格外密集。本周内，以持续多日的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两场演习将先后落下帷幕。在夏威夷周边中太平洋海域启动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要持续到七月底才收官。日本自卫队频频深度参演。
5: 日本究竟为什么要如此迫不及待地厉兵秣马？军演轮番上场，扩军步履不停，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底线，暴露出怎样的军事野心？本期国际新闻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坚毅之龙2026落地日本九州、冲绳两大核心区域，累计投入9600名兵力。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语音运输机首次部署宫古岛，而同步开展的勇敢之盾2026中，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机部署于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日本媒体也清晰拍到了这一进攻性武器装备的部署状态。
7: 我们现在来到了可以俯瞰鹿屋航空基地的位置，基地深处可以看到美军大型的低风中程导弹发射装置。
6: 这套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射程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进攻性武器。虽然日本防卫省表示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当地的民众则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8: 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
9: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6: 然而，在双边联合军演密集推进的同时，更广域的多边演习正在同步铺开。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已于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正式启幕。日本全程深度参与，更是出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值得警惕的是，美日联合演习绝非近期才突然启动的全新动作。早在今年4月的美菲肩并肩2026军演中，日本就派出约1400名自卫队实地参演，这一行为早已超出所谓防务交流的范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借助常态化多场景的联合军演，美日逐步构建起以美国为核心、日本为一线之点、多国联动参与的印太联合封锁作战体系。
10: 美日频繁举行军事联合军演，其核心的目的是强化军事同盟，构建区域的威慑，并借机推动日本军事正常化。日本借与美国的联合军演啊，进行这个所谓的离岛防御和夺岛等攻击性的科目，试图突破和平宪法对这个专守防卫的约束，实现这个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性。 试图换取美国在过往的所谓的这个安全承诺，同时呢，日本也要实现这个同盟体系内部的所谓的双向义务。

0: 那么借此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防卫力。
1: 除此之外，美国太空军已官宣计划将驻日太空部队规模扩充四倍，并于横田基地设立独立专属总部。随着美日实现太空监测数据常态化共享，两国同盟体系正式完成向太空维度的全面延伸。吕耀东表示，这一动向只会加剧区域对抗，冲击地区共同安全。
2: 日本不仅将军事触角不断地向远洋延伸，在国内更是丝毫没有停下突破战后和平框架的脚步。那这套内外联动的军事化布局，又将给整个亚太安全格局埋下怎样的祸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6月23号举办的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演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登台开口讲话，周边接连响起民众的抗议呼喊声，音量之大甚至一度盖过了他的致辞声，现场气氛十分尴尬。
3: 现在是一位非常好战的首相，在推行好战的政策，很多人表示反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80年来一直作为和平国家存在，如今却要打破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1: 此起彼伏的抗议声，正是日本社会对政府激进扩军路线最直观的回应。但强烈的民意反对，并未放缓政府突破战后和平约束的节奏。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脚步仍在持续提速。本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确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组为航空宇宙自卫队。27号，多名日方相关人士对外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与此同时，产业端同样配套推进军事化布局。高市早苗早就公开表态，扩充防卫产业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目前，日本政府计划推动弹药等防务装备生产工厂国有化，拟于2027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同时将在今年7月出台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明确立法推进计划。面对这一连串扩军动作，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
4: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兴宇向中国之声表示，日本政府一系列突破战后和平约束的动作，本质上都在持续瓦解作为和平宪法核心的第九条这道约束军事扩张的关键屏障。
5: 首先呢，通过军事能力建设使能力先行，以现实的军事能力提升突破宪法解释的边界。其次，通过联合军事演习以及联合作战能力的提升，实现同盟嵌入，改变自己在美日同盟中地位作用，在国内讨论或者国内政治争议中的门槛，形成一个经济安全双重合理性。第三，通过安全政策的解释调整，通过对于自身军事实力的提升，以及形成配套的法律制度规范，来实现事实上的修宪，为修改战后和平宪法提供条件。这是现在日本走新型军国主义路线的基本体现。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

0: 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今明两天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将从政策、技术、产业多维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剖析国内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导向、前沿技术突破路径与产业落地痛点，凝聚产业顶层发展共识。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今明两天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西南地区东部至江南中北部江淮一带有强降雨。未来三天，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仍将多阵性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赛开打。根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九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女单、男双和混双四个项目。9:35，王楚钦将迎战队友周启豪。10:10，将有三场比赛同时开打，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艾琳叶，石运瑶将迎战罗马尼亚选手萨马拉。混双赛场，温瑞博搭档蒯曼将对阵澳大利亚组合林文正、刘洋子。2026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将于当地时间29在英国伦敦揭幕。女单方面，中国金花王欣瑜将在首轮对阵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张帅将对阵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郑钦文将对阵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男单方面，中国选手吴亦炳首轮将对阵赛会七号种子七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
4: 纵横追问新闻，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8: 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0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其中包括8名中国公民，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持续推进。
1: 让拆快递不再像包洋葱，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号起实施，快递包装怎样告别层层加码。
0: 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